0: 与脑机接口相关企业44家，已成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在植入式脑机接口领域，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孵化的核心成果已经落地并产业化。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张磊介绍，他们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5个月，累计安全工作超7万小时。
2: 我们北脑一号正在开展注册临床实验，预期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呢完成所有临床患者的入组，明年可以正式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北脑二号目前正在开展大动物的验证，计划是在今年开展正式的临床实验。
1: 聚焦脑科学转化与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昌平区在场地与产业配套层面为新智达提供了重要支撑，助力企业加速发展。张磊说，
2: 昌平生命科学园有很多配套的单位在开发，包括动物实验上面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支持。
1: 在无创脑精准治疗赛道，北京银河方圆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全球首创的个体脑功能剖分技术，将人脑划分为213个功能分区。公司产品总监张璐告诉记者，基于这一技术，他们自主研发了精准脑环路刺激系统，针对帕金森、抑郁症、自闭症等重大脑疾病开展误差低于1毫米的无创神经调控，靶向干预异常脑功能。
3: 我们这个产品治疗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患者的数据是否正确，然后就会进入治疗页面。这个时候摄像头就会识别到患者的位置，接下来呢，通过我们这个臂把治疗线圈自动的定位到需要治疗的位置上，我们的这个臂就会自动的移动到要治疗的靶点位置上，治疗点脉冲输出磁场它就会工作，对患者产生治疗的效果。
1: 昌平区已聚集脑科学与脑机接口相关企业44家，位居全市前列，技术路线全面覆盖侵入式、半侵入式、非侵入式三大方向。未来科学城管委会生命科学服务处脑科学与脑机接口工作相关负责人杨浩坤表示，今年4月，昌平区印发全市第一个区级支持脑科学与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支持技术创新突破，支持企业集群发展，支持产业生态构建。
4: 昌平区

0: 确保2027年产业集聚区初具规模，2030年产业创新能力和综合实力迈入国际一流行列。
1: 来关注天津，在天津校企合作开展基础创新，通过院士工作站、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在京企业飞特检测，成功拿下海外机器人生产线的新订单，拓展了新业务。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飞特主营工业检测领域，这两年持续向工业智能体领域拓展业务。过去企业的海外订单主要集中在汽车及相关零部件领域，这次的新订单也是他们首次与海外客户开展机器人制造方面的合作。这家海外企业的新款巨身智能机器人即将实现量产，飞特要搭建起一套工业智能体，负责产线的数据采集、生产调度、质量管控等环节，利用人工智能加视觉识别技术自动检测出工件表面是否存在缺陷，根据检测结果以及数据形成优化方案，指导生产线进行调整。飞特依托2024年建在企业的院士工作站，结合客户对问题识别率要达到 99% 的需求，与天津大学姚建全院士团队携手展开技术攻关。
3: 我们这边可以检测这个隐性裂纹，就是内部的一些缺陷，就补充了之前这一部分产品矩阵的不足，来助力飞特更好地完成客户的订单。
2: 面对新订单的新要求，院士团队结合在太赫兹激光技术的最新成果，针对在机器人制造不同场景的质量检测开展了多轮实验，使用不到半年时间调整硬件配置、成像参数和算法模型，

0: 落地转化。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1: 活动现场发布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最受资本关注项目榜单。本次榜单集中展示了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中涌现出的一批技术先进、资本认可度高、落地可行性强的优质科研项目，涵盖空天信息、垂直大模型、医疗大健康、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等多个前沿赛道，充分展现了雄安新区作为创新高地的强大吸引力和产业集聚效应。深圳苍穹科技执行副总裁张明涛：
2: 通过参加场景会大赛，我们得到了省里的和雄安新区的支持和关注，也为我们嫁接各金融平台和政府的服务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和融合。我们对未来落地雄安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1: 现场十个上榜团队分别介绍了各自主营赛道、核心团队实力、技术创新亮点及雄安落地适配场景。来自申万宏源、达晨材质、真格基金等国内外知名投资机构的20位专家，围绕投资价值、技术实力、落地计划等维度，对路演项目进行了严格评审并现场亮分。此次活动依托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大赛平台，以资本视角遴选优质项目，精准吸引助推科创项目落地转化。脑洞极光首席执行官蔡龙军：
3: 这次的场景会的大赛，然后作为一个平台向全国去宣传推广了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落地在雄安。
1: 蓝星光裕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吴楠：
4: 雄安这些招商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我们共同规划了一个大概是10000多平米的全自动化产线，这是我们下一代那个产品要做的一个产能布局，所以我们在这边是能够达到一个产业的聚集效应，同时这边也更靠近我们的市场，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
5: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让数字流量变订单增量。河北省沧州、泊头、廊坊、永金等地立足县域特色产业，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助力本土制造线上拓客、云端突围。继续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湾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

0: 程度上限制了海外市场拓展。针对这一情况，企业打造集采中心与制造基地，实现信息、资金、物流全流程线上化运作，用多语种直播形式让全球客户所见即所得。博头是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连兴。
1: 我们成立了三个业务团队，三个直播团队，引入外籍业务员、外籍主播，面对中亚的，面对南美的，面对北美的，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方言啊。
0: 靠着多语种直播加线上实景验厂的跨境营销体系，今年前5个月企业销售额超过9000万元，90%

0: 专项改造，打造出这套智能化操作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华通线缆的铅块抓取成功率高达 99.8%， 单条产线综合效率提升 30%。 河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工程师焦子硕：
1: 我们深入到这种线缆集群，然后进行调研，我们这个场景可以复制到电缆料、头料、导体生产车间，包括一些铅锭、铝锭、铜锭的头料都是可以复制的。
0: 生产线上提质增效，产业链上降本提速。在位于定州的河北金特利斯体育设施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过去产品送检得安排专人专车跑一趟石家庄，来回路途现场排队等待检测结果，整个周期少说得10多天。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大项目的招投标。为了让企业就近享受质检服务，我省持续深化检验检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行动。目前全省已拥有国家质检中心24家，省级质检中心96家，服务能力覆盖全部107个特色产业集群。
2: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昨天介绍，北京市依托京通114统一预约挂号平台开放检验报告、电子影像线上查阅功能。2025年患者线上查阅近900万次，日均调阅2.5万次。同时，北京全面推广电子胶片，解绑胶片打印附加费用。2025年累计为群众节约胶片打印支出1.5亿元。
3: 此外，北京市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连贯高质量诊疗服务。北京全市546家医疗卫生机构、6.3 万个医生工作站全面部署共享助手，跨院病例、影像、检验数据一键调阅。同时，稳步推进京津冀医疗数据协同共建，104项检验项目、120项影像资料实现跨区域互认。京冀两地医生工作站可双向调阅病例与影像，异地就医无需重复检查，切实减轻群众的时间与经济双重负担。
2: 下一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完善医疗数据授权运营与数据资产管理配套制度，扩大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支持高水平 AI 模型研发与应用，持续推动京津冀医疗数据协同共享，以安全合规、普惠利民的医疗数据生态，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为全国医疗健康数据流通利用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实践，以数字赋能守护全民健康。
3: 明天将正式入伏了，今年是加长版的三伏，一共40天。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已开放三伏贴贴敷号源。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探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一起来听报道。
4: 下午1点，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三伏贴贴敷门诊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市民王先生是第一次尝试三伏贴。
5: 因为现在正好呢，在这个朱大夫这边看病，然后平常呢，我这个肠胃也不是太好，肺部呢也有时候也咳嗽，有气短的这个现象。然后呢，今天呢正好赶上这个有三伏贴呢就贴上了。
4: 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记者留意到，今年的贴敷穴位由往年的3个增加到了6个。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

0: 晨，随着两列京津城际列车从北京南站发出，在北京观看演唱会的天津歌迷踏上了返程。这是国铁北京局暑运期间首次开行歌迷专列，为深夜观演旅客提供出行便利。
1: 为满足演唱会结束后歌迷集中返程需求，国铁北京局对接北京市交通委以及演唱会主办方，于7月12号夜间至13号凌晨加开 C2073 次、C2075 次列车，两趟列车分别于12号23点48分、13号0点15分从北京南站发出，13号0点18分、0点45分抵达天津站。
0: 来关注天气。近年来北方降雨明显增多，气象专家指出，今年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偏多，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还将有台风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今年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 228.6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23.1%， 为近十年同期最多。河北、天津降水量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62.5%， 为历史同期最多。
1: 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华北等地降水偏多，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大部等地偏多2至5成，上述地区可能发生极端强降水过程，并可能引发洪涝灾害。
0: 昨天暴雨后的北京晴空再现，气温飙升，午后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天到16号，北京将持续高温，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5摄氏度以上，气温高且湿度大，体感闷热，高温模式无缝衔接暴雨。昨天代表北京天气的南郊观象台午后最高

0: 作，并发来谢谢二字。这份双向奔赴的真情让他格外珍惜。
1: 我当时特别的激动，现在小芳能用手机看新闻、刷视频，甚至可以网购，我想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是民政工作的价值所在。
0: 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北京市丰台大红门街道党工委书记韩天顺分享了群众文化建设的成果。一支由果园村农民组成的管乐团坚持了23年，看到这份热爱，街道请来专业老师指导。说起这支队伍，他满是自豪。
2: 我们还为他们搭建演出的平台，组织他们进校园、进社区、进工地、进企业，开展公益性的演出，一步一步地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等文化殿堂。就是这么一支农民组成的管乐团，奏响了属于新时代、属于乡村振兴的文化乐章。
0: 五位代表岗位不同，初心相同，他们扎根民生一线，攻坚克难，生动印证了基层党支部是服务群众的战斗堡垒，共产党员是为民解忧的先锋力量。
3: 来关注简讯，眼下玉米黄金美。

的良好态势。在教育领域的北京第一实验中学近期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项目位于通州区城市副中心07组团，工程总投资约7.7亿元。

0: 元，为城市副中心的教育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1: 天津市水务局近日印发天津市15/5水土保持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天津市水土保持工作未来发展目标。方案提出，到2030年，天津市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5平方公里，建成生态清洁小流域不少于100条。天津市水土保持率提升至 98.65%， 以扎实的水土保持工作成效，助力美丽天津生态建设高质量推进。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谢雅儿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7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谢雅儿。
1: 我是浩然，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1: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

0: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1: 来，您坐在靠窗那儿，给您让吧。
2: 站一站。
0: 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5: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来到正式投用的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我们踏轨寻古，解锁这座车站藏着的千年运河故事。北京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日前正式投用，结束12年暂缓开通的等待。施工勘测出珍贵的明清通运门瓮城遗址后，地铁工程主动调整设计，避让文物，更名通运门站，以守护古城文脉。站点底蕴深厚，附近有金代古刹静安寺、明清金门手艺陆和义，曾见证漕运通达，商旅往来。作为京城少见的遗址轨交融合车站，它让千年古迹与现代交通温柔共生。

0: 通啊，当时我们的记者静文，王静文也去现场做了采访，我们先听一下当天开通的一个情况。
1: 好啊，好。
2: 建设北京地铁六号线时，挖出千年瓮城遗址的通运门站，历经12年等待，终于通车。
3: 北京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正式开通运营。
2: 通运门地铁站地处运河商务区，开通初期先行开放 AB 两个出入口，与此同时周边6条配套道路、公交、共享单车、停车等交通接驳设施已基本就绪。 A 口一出就有共享单车停放区， B 口一出也有，而且还有 T48路公交车站。围绕市民换乘需求，公交 T48路增设地铁通运门站，通运门站周边的6条配套道路已开通1条，其余道路后续将逐步开通。
0: 那么这个通运门为什么挖出了它的瓮城遗址之后要暂缓12年开通进行文物保护呢？因为它是明清通州漕运的核心门户，京城水路第一门通运门。来，高盛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它的历史。
1: 咱们这通州的名称啊，不是自古就有的啊，到了元明时期，我们这名称啊逐渐大家伙就出现了，后来咱们定下来了，在明代以后。
0: 嗯，
1: 其实它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咱们叫漕运通济，这不就是通州吗？对吧？
0: 嗯。

0: 咱们的这个运输所有的这个漕运的粮草啊，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呢它有一个相应的这么一个看管和保护的区域。所以呢，如果要说这个元朝的时候还以藩篱的形式出现呢，那么我们真正是以这种墙体的形式出现是在明代以后。
1: 嗯，
0: 而这座城啊，咱们的老的通州城，那么它当年出现的时候对应的是四个门，对应的是四个门。那么这四个门当中呢，你要说真是挨着河边出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通运门啊，名称都特别清楚嘛，对吧？通达，然后呢它是运送大量的这种漕运物资的啊，通运门。北侧的门呢我们叫做这个宁翠门。
1: 嗯，

0: 的一个成本，
1: 对
0: 啊，
1: 嗯，这里面两句什么呢？刚才咱们那个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有朋友讲到说，这个通运门他的当年建这个地儿的人啊叫孙兴祖，
0: 嗯，
1: 那么他实际上应该辅着这个徐达建成的那段时间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在明朝的洪武到永乐年间。这个徐达呢，我也说他两句。徐达实际上啊建了两座城，至少我们能知道的，因为他毕竟是明

0: 办法割粮仓。
1: 嗯，
0: 粮仓是有它足量的规模的和它的那个咱们说多少的。
1: 嗯，
0: 如果您要说这么点小城再成一粮仓，很多的行政机构或者人员他是没有办法住进这座小城的。所以粮仓一定要在原有的徐达那个时期开始建的这座城的外面。你要是粮仓在外面，那我们怎么保护它呢？
1: 嗯，
0: 我们就只能是在城里面驻兵，在城外面再驻一部分兵来保护这粮仓。
1: 嗯，
0: 可是呢，如果要没有外敌，没事儿，没有任何毛病。但是但凡有外敌进来了啊，北方的北元后来分裂成鞑靼、瓦剌，那么他如果要进兵到了北京附近的时候，尤其到通州附近，
1: 嗯，
0: 您这儿城外面放粮仓，您没有办法用重兵真的呢把它保护起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就琢磨了，
1: 嗯，
0: 那我能不能把这城单另再建出一截来，
1: 嗯，
0: 把这粮仓就是我们说的老城城外面这粮仓给它整个圈起来。这样的话我能用城墙再加上我的士兵防御工事把这粮仓也护住。于是咱们的通州城就出现了一个老城再加上

0: 啊，这老西门的那个大致位置，后来不是辟出一节城来吗？
1: 嗯，
0: 辟出这节城来，它有一新的西门，它新的西门那大致位置在哪儿呢？在咱们那个通州北苑的那个万达广场。万达广场东南角的那块区域，那是新西门，然后新的南门是在护士学校附近，还立碑呢，那个附近是新的南门，但是那新是当年的新啊，不是现在的，所以您看咱们这附近四下里还是能看见相当一部分东西的。
1: 刚才您说了通州这个老城新城一块，你看葛威龙发了清代通州城池图1883年那个版本，其实咱们可以看一下。
0: 对，
1: 然后我看到啊，向着阳光其实发了一些，他说到了这个通运门曾与通州的这个八里桥、通运桥以及东关陆河驿共同组成了通州漕运地名谱系，见证了贡使入京、商贾云集的繁荣景象，直

0: 这个走水然后往我们城里走，最重要的一个输入点除了我们老通州以外哈，非常重要输入点实际上是在张家湾，甚至于张家湾有的时候地位都超过老通州啊，所以就是非常神奇。在这种情形之下呢，如果要往咱们北京城里运送大宗物资的话，这里面就出现一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们的水路不是那么通畅，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大量的用陆路运输。
1: 嗯
0: 啊，这个可能性是完不是可能不可能，它是以现实存在的。所以呢我们这么一个驿站就非常重要了啊，非常重要了。而且

0: 咱们后来铁路都这样。您看咱们如果要说这铁路俩铁路相交汇，相当一批物资可能运上运下，可能要分流了、
1: 嗯、
0: 这地方一定会冒出一座城来，比方说河北冒出一座石家庄来，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

0: 齐，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

0: 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到刚刚正式投用的北京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踏轨寻古，我们解锁这座车站藏着的千年运河故事。北京地铁六号线通运门站日前正式投用，结束12年暂缓开通的等待。施工勘测出珍贵的明清通运门瓮城遗址后，地铁工程主动调整设计，避让文物，更名通运门站，以守护古城文脉。站点底蕴深厚，附近有金代古刹静安寺、明清金门手艺陆和义，曾见证漕运通达，商旅往来。作为京城少见的遗址轨交融合车站，它让千年古迹与现代交通温柔共生。现代地铁如何与金代古寺、明清驿道文脉相融？文物保护如何成就独一无二的城市公共空间？让我们踏轨寻古，解锁这座车站藏着的千年运河故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通运门和它周边的历史吗？大家在聊天室里头给我们发了很多很珍贵的图片，因为刚才说这个通运门，它是一个应该说是。

0: 意，这是很重要的哈。
1: 就是咱们老年间的那个漕运的那个粮草啊，
0: 嗯，
1: 是从江南运出嘛，
0: 嗯，
1: 这江南的粮草基本上是每年差不多是十月份征收。啊，咱们这个秋收之后征收，一般说起来应该是按照我们的农历来算了。那么征收完了以后呢，等到的十二月份的时候，沿着运河就开始运了。
0: 嗯，
1: 啊，运输到第二年的二月份，基本上它到达的是江苏的淮安。淮安挺重要的，它是我们整个航运、漕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节。然后一直到三月份呢，运到了咱们的山东。先是我们现在说到南四湖那附近，微山湖啊什么南四。然后就进到咱们现在说到的那个聊城啊，到临清啊，到德州，这不就是进山东那部分区域了吗？所以基本上是在三月份进到这个山东，到了四月份走咱们现在沧州路啊，或者这整个这片区域，然后呢在天津那儿划个边，我们就过去了，一直到通州。所以四月份呢到通州，到了通州之后先入张家湾啊，后入通州城，所以呢它有它自己的这么一条轨道啊，这实际上也符着我们整个中国南北方农业不同的这个农时的一些特点啊，什么季节合适是这个征集，什么是季节啊，咱们的水是什么样的适合来运输，北方南方的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到了冬天它的这个水是不结冰的，因为温度在零度以上，
0: 嗯，
1: 北方不然，北方呢它的水脉是结冰的，所以呢大片的冰块容易把你的船体，一个是冻住了，再有一个开了冰之后也得有一段时间。

0: 学馆、大运河榆林闸还在那展、展厅，现在有通衢古今、运起星城主题的文化展示。是的，就在这个通云门站里头，它有几个那个展牌里头上面有，
1: 对，
0: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古风的主题背景区，
1: 是
0: 限定明信片 DIY 体验区等等啊，就是反正能够有这个漕运历史时间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墙，让大家能够看到通云门这边的一个

0: 然后李秀兰说，听说运河的粮食5个月才能到北京，真的是好不容易啊。
1: 我告诉您，这个咱们这个卸货，如果在咱们那土坝卸了货，因为咱们不是两头吗，有土坝有石坝吗，如果从土坝卸了货，一般啊咱们不是有两条路可走吗，要不然走水路，要不然咱走陆路，你要走陆路的话呢，基本上因为它有一部分是要先进仓的，那么它呢是走咱们的这个东大街啊，走完东大街之后走北大街，走完北大街，哎，如果走东大街的时候啊，一路下去到西大街，实际上就可以进咱们的这个啊后面那新城那仓了，不是吗？如果您要是走北大街的话，出了北大街，这个时候呢，往哪儿走呢？出城啊，出我们的这个北边城，出了北城之后呢，我们去朝阳门官道啊，咱们知道从通州一直奔朝阳门有官道。啊，官道碑还留着呢，官道现在咱们基本上没那什么了，所以呢走这条道，这是走陆路。你要走水路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哎，从土坝这个地方绕整个通州城老城的东护城河，

0: 竟就是我们说这个洒落在这个运河上好多这些粮食，
1: 嗯
0: 啊，粮食当时大宗的粮食放在船上，那么有些粮食可能就会不经意间就洒落下去了，所以这个地方养鸭子的人多，
1: 嗯
0: 啊，肥着呢大鸭子啊，这鸭子后来就运到北京城，您怎么做都焖炉也行啊，便宜坊去啊，搁个吊炉也行，挂炉也行啊，您全聚德去或者您哪儿去都行啊，所以这地方养鸭子多，所以呢咱们一般啊就是我们说的五个闸之后两个坝，这俩坝其实刚才聊过，一个坝呢就是土坝，一个坝就是石坝。
1: 嗯，我们看到了这个格威龙老师啊，在我们的聊天室。

0: 张宗，所以咱们现在提到的这个静安寺啊，它是金世宗时期1153年金大定13年，这是其一。其二啊，我也查了一下，这老北京城啊，早年间确实还有这个静安寺的名称，后来完全消失了。那么咱们现在呢，整个北京城区域其实最出名的静安寺就在这儿，好多朋友其实也不知道啊，静安寺就是一提到静安寺，您网上查全在上海。啊，全在上海，上海静安区。你想
1: 他可太出名了，
0: 对吧？好家伙，那静安寺就满世界，就您一找静安寺仨字全在上海。
1: 嗯、
0: 那么咱们好多朋友基本上不知道，我们的北京城也有一座应该比上海静安寺要老的很多的，金代就出现的这么一座静安寺。
1: 嗯、
0: 那这座静安寺呢，它是作为通州现存最早的一座庙宇了啊，庙宇。那么它呢，实际上留存下来的两进院落啊，前面有山门，山门之后前殿。啊，山门到前殿一进，对吧？然后前殿后面还有后殿呢。
1: 嗯，
0: 前后殿之后二进，这不就是我们说两进院落吗？对吧？前面山门，然后前殿，然后后殿，这不就齐了吗？对吧？那么现在实际上它经过了大规模的重新修缮，啊，我们这个留下一些东西啊，近代的经床留下了，咱们那个字儿不念壮，念床。
1: 嗯。
0: 啊，左边一个金，
1: 个毛巾的金，
0: 哎、
1: 右边一个
0: 童，
1: 童
0: 儿
1: 童
0: 的
1: 童，哎、
0: 这字儿您千万记着，念床，
1: 嗯，
0: 经床，啊，这个经床呢，它中间是那个经床那个身啊，床身啊，上面下面是有它相应的两头部分，留下来的是两头，它床身没了、
1: 嗯、
0: 啊，经床的中间部分没了，那么还有呢，留存了一个碑啊，那个碑呢，实际上有点模糊啊，模糊不清了，明代的一个碑啊，应该是明代晚期的一个碑，所以这个东西是留下来的。我们现在能大致知道，哎，这个应该是在我们历史，因为这是有史可考的，有史可查的，这是静安寺这么一座宝贝庙。而且还有一点啊，因为它是老庙，它有老庙的时候，它早年是有它自己的这种庙会活动的，
1: 嗯，
0: 啊，开庙庙会活动的，因为它是佛教的庙，所以呢，每年到了农历的7月15，就是中元节。啊，这就是盂兰盆节那个时间了。那么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在它庙外，啊，离它不算太远的区域，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河道那部分区域，它是有放河灯的。
1: 哦，
0: 老放河灯，你想整个通州，我能找最早的一座庙，我们找的是静安寺。你要说这个通州，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我们说的放河灯，啊，中元节放河灯。那我要找这个源头的话，一定是从老庙上找。而且我们现在的一些历史文献或者什么东西，

0: 非常的有纪念意义。
1: 是
0: 上出重霄说经床就是刻着佛经的柱子，哎，对，
1: 是，
0: 哎，然后也说到了京杭大运河，现在也是我国重要的水路运输形式，还是排名第四哈，前面

0: 鬼寻古，溯源文脉与千年运河温柔相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希望大家继续跟随着我们来探寻运河文脉，解锁更多城市的历史光阴。也特别感谢高深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1: 谢谢谢谢。
0: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0: 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2: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2: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早安，京津冀。
4: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浩然。

0: 提示您遵照执行。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骸骨大赛八月将迎来最终角逐，今年报名项目数和人才数都创新高；
0: 河北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累计为企业降低检验检测成本30%；
1: 明天进入加长版三伏天，北京各大医院已经开放三伏贴贴敷号源；
0: 国铁北京局暑运。

0: 吸引来自168个国家和地区的44435个创业项目，58623名创业者。
1: 2026北京昌平生命科学论坛与第43届全国医药工业信息年会近日举行，会上介绍，昌平区已聚集脑科学与脑机接口相关企业44家，已成为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在植入式脑机接口领域，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孵化的核心成果已经落地并产业化。北京新智达神经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张磊介绍，他们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近30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5个月，累计安全工作超7万小时。
3: 我们北脑一号正在开展注册临床实验，预期在今年的第三季度呢完成所有临床患者的入组，明年可以正式申报医疗器械注册证。北脑二号目前正在开展大动物的验证，计划是在今年开展正式的临床实验。
2: 聚焦脑科学转化与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昌平区在场地与产业配套层面为新智达提供了重要支撑，助力企业加速发展。张磊说，
3: 昌平生命科学园有很多配套的单位在开发，包括动物实验上面也能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支持。
2: 在无创脑精准治疗赛道，北京银河方圆科技有限公司依托全球首创的个体脑功能剖分技术，将人脑划分为213个功能分区。公司产品总监张璐告诉记者，基于这一技术，他们自主研发了精准脑环路刺激系统，针对帕金森、抑郁症、自闭症等重大脑疾病开展误差低于1毫米的无创神经调控，靶向干预异常脑功能。
4: 我们这个产品治疗的时候呢，

0: 海外机器人生产线的新订单，拓展了新业务。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飞特主营工业检测领域，这两年持续向工业智能体领域拓展业务。过去企业的海外订单主要集中在汽车及相关零部件领域，这次的新订单也是他们首次与海外客户开展机器人制造方面的合作。这家海外企业的新款巨身智能机器人即将实现量产，飞特要搭建起一套工业智能体，负责产线的数据采集、生产调度、质量管控等环节。利用人工智能加视觉识别技术，自动检测出工件表面是否存在缺陷，根据检测结果以及数据形成优化方案，指导生产线进行调整。飞特依托2024年建在企业的院士工作站，结合客户对问题识别率要达到 99% 的需求，与天津大学姚建全院士团队携手展开

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外市场拓展。针对这一情况，企业打造集采中心与制造基地，实现信息、资金、物流全流程线上化运作，用多语种直播形式让全球客户所见即

0: 上降本提速。在位于定州的河北金特利斯体育设施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过去产品送检得安排专人专车跑一趟石家庄，来回路途现场排队等待检测结果，整个周期少说得十多天。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大项目的招投标。为了让企业就近享受质检服务，我省持续深化检验检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行动。目前全省已拥有国家质检中心24家，省级质检中心96家，服务能力覆盖全部107个特色产业集群。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据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昨天介绍，北京市依托京通114统一预约挂号平台开放检验报告电子影像线上查阅功能。2025年患者线上查阅近900万次，日均调阅 2.5 万次。同时，北京全面推广电子胶片，解绑胶片打印附加费用。2025年累计为群众节约胶片打印支出1.5亿元。
2: 此外，北京市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连贯高质量诊疗服务。北京全市546家医疗卫生机构，6.3万个医生工作站全面部署共享助手，跨院病例、影像、检验数据一键调阅。同时，稳步推进京津冀医疗数据协同共建，104项检验项目、120项影像资料实现跨区域互认。京冀两地医生工作站可双向调阅病例与影像，异地就医无需重复检查，切实减轻群众的时间与经济双重负担。
1: 下一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将进一步完善医疗数据授权运营与数据资产管理配套制度，扩大高质量数据集供给，支持高水平 AI 模型研发与应用，持续推动京津冀医疗数据协同共享，以安全合规、普惠利民的医疗数据生态，切实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为全国医疗健康数据流通利用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北京实践，以数字赋能守护全民健康。
2: 明天将正式入伏了，今年是加长版的三伏，一共40天。目前北京各大医院已开放三伏贴贴敷号源。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探访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一起来听报道。
3: 下午1点，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三伏贴贴敷门诊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市民王先生是第一次尝试三伏贴。
4: 因为今天正好呢，在这个朱大夫这边看病，然后平常呢，我这个肠胃也不是太好，肺部呢也有时候也咳嗽，有气短的这个现象。然后呢，今天呢正好赶上这个有三伏贴呢就贴上了。
3: 今年是加长版三伏，7月15号入伏，8月24号出伏，共40天。三伏贴每10天一个疗程，分4段开展贴敷，每疗程贴敷次数不得超过3次。记者留意到，今年的贴敷穴位由往年的3个增加到了6个。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祝勇解释说，
5: 这个其实来源于我们那个针灸学会，还有这个北京市中药管理局的一个新的规定，要增加穴位，取得更好一个疗效。比如说像我们的天突穴，就是在这个咽喉的这个凹窝处。那么天突穴主要起到一个止咳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它有一定的这种化痰的作用。对于一些喘的人来说，我们取中间的这个膻中穴，像膀胱经上一个是肺腧穴。还有肺腧下边的膏肓穴啊，这个是我们常采用的。
3: 祝勇介绍，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经典方法，利用夏季最热的三伏天，将辛温的中药贴敷在特定穴位上，主要通过温阳散寒、疏通经络来调理身体，特别适合虚寒体质和慢性呼吸系统问题的人群。
5: 从中医辨证来说呢，其实虚寒体质人还有痰湿体质人还是比较适合贴的，如果是湿热体质的或者说这种阴虚火旺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贴这个三伏贴。比如说很多女性，年轻女性她手脚冰凉啊什么的，这些其实它是适合用这种温阳化痰贴去帮她振奋阳气的，这些都是比较适合的。中医辨证不是那么一个简单的看舌头或者辨症状就可以，所以呢还是要去医院让正规的医生给她进行详细辨证之后，然后再评价她适合或者不适合。
3: 据了解，北京中医医院院内制剂温阳化痰穴贴，广安门医院院内制剂消喘膏，西苑医院院内制剂补肺喘咳贴纳入今年三伏贴临床用药，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各大医院的微信公众号等查询挂号渠道。
1: 来关注教育方面， 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工作事关万千考生的切身利益。据北京邮政介绍，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寄递服务保障工作已经全面启动。随着录取通知书开始投递，考生可以凭考生号、准考证号或者邮件号，通过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微信公众号、小程序、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或11183服务热线实时查询物流信息。
2: 据介绍，目前 EMS 录取通知书线上查询功能全面升级，考生可以提前关注并绑定 EMS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公众号，院校通知书启动派送后，系统会自动推送物流提醒。
1: 7月12号夜间到13号的凌晨，随着两列京津城际列车从北京南站发出，在北京观看演唱会的天津歌迷踏上了返程。这是国铁北京局暑运期间首次开行歌迷专列，为深夜观演旅客提供出行便利。
2: 为满足演唱会结束后歌迷集中返程需求，国铁

0: 单次 C2075 次列车，两趟列车分别于12号23点48分、13号0点15分从北京南站发出，13号0点18分、0点45分抵达天津站。
1: 来关注天气，近年来北方降雨明显增多，气象专家指出，今年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偏多，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还将有台风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表示，今年京津冀地区降水明显偏多，入汛以来北方地区平均降水量为 228.6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23.1%， 为近十年同期最多。河北、天津降水量为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同期最多，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 288.4 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 62.5%， 为历史同期最多。
0: 国家气候中心

0: 北京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今天到16号，北京将持续高温，最高气温预计可达35摄氏度以上，气温高且湿度大，体感闷热。高温模式无缝衔接暴雨，昨天代表北京天气的南郊观象台午后最高气温达到 34.4 摄氏度，距离35摄氏度的高温线仅一步之遥。在经历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天气过程后，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夏第二个高温黄色预警信号。
1: 台风巴威有望今日白天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于夜间逐渐变为温带气旋。天津市从今天开始连续四天都可能出现35摄氏度或以上的高温，今日体感温度最高将达到37摄氏度，天津沿海或将有风暴增水。
0: 具体来看，天津今天以多云为主，微风，最高气温35摄氏度，最低气温27摄氏度，体感温度最高将达到37摄氏度。目前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脑卒中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及冀州区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都在生效当中。周三到周五，天津都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其中周五体感温度最高将达到38摄氏度。这几天天津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市民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周六日有一次阴天过程，

团党员，东城区环境卫生服务中心石传祥所石传祥青年班班长傅晨，在胡同粪便清运岗位一干就是将近20年。一次作业中，他遇到一位修车大爷挡路不配合，傅晨没有起争执，而是事后主动找大爷聊聊家常，帮大爷修好了家里。

0: 小方能用手机看新闻，可以网购。我想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是民政工作的价值所在。
1: 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北京市丰台大红门街道党工委书记韩天顺分享了群众文化建设的成果。一支由果园村农民组成的管乐团坚持了23年，看到这份热爱，街道请来专业老师指导。说起这支队伍，他满是自豪。
2: 我们还为他们搭建演出的平台，组织他们进校园、进社区、进工地、进企业，开展公益性的演出，一步一步地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等文化殿堂。就是这么一支农民组成的管乐团，奏响了属于新时代、属于乡村振兴的文化乐章。
1: 五位代表岗位不同，初心相同，他们扎根民生一线，攻坚克难，生动印证了基层党支部是服务群众的战斗堡垒，共产党员是为民解忧的先锋力量。
3: 来关注简讯。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4: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立案查处电动自行车相关违法案件185起，会同公安等部门联合行动，打掉藏匿在城中村、农村出租大院和工业园内的非法改装黑窝点7处，现场查扣违规车辆177辆。
3: 刚刚过去的6月份，北京市重点工程建设保持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在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的北京第一实验中学近期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项目位于通州区城市副中心07组团，工程总投资约7.7亿元，建设规模约10.75万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66班普通高中，总学位2970个。该项目旨在提供全方位高品质的教育资源，为城市副中心的教育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4: 天津市水务局近日印发天津市15五水土保持工作实施方案，明确

0: 事，让生活放慢脚步，花半小时为家人做顿晚餐，花十分钟给父母打个电话。
1: 妈，最近身体挺好吧？
2: 我这儿可好，
0: 享受生活，放慢脚步，品味幸福。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

0: 家打个比方哈，当我们经做一个由肌肉组成的一个小房子，它就是我们孕育新生命的一个器官，只是它是由这个肌肉层组织所构成的。那我们可以想一想，那子宫肌瘤呢，就是这个肌肉层的一个细胞啊，突然啊在一些因素的刺激下，开始疯狂的生长，自我复制，形成了一个小的肉疙瘩，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子宫肌瘤。当然啊，子宫肌瘤它是有恶变风险的，但是非常非常低，低到不到5%。我经常跟患者说哈，你不要担心啊，如果说考虑恶变了，我会把你留下的。
1: 对对，
0: 我让你回家就说明他没事啊，因为这个跟中彩票一样，
1: 没错，
0: 发生恶变的风险是非常低的，不需要啊，一拿到体检报告啊，看见子宫肌瘤几个字啊，就吓得不行。
1: 没错，您看哈，楚主任，为什么我们现在一体检去哈，很多的女性朋友这体检报告上都有子宫肌瘤这四个字，是不是她现在这个发病率比较高呢？
0: 确实是，子宫肌瘤呢，随着近年的初潮年龄的往前提，包括我们食用的一些食物啊，
1: 对对，
0: 可能有一些动物植物雌激素啊早发育的问题，那我们体内的雌激素孕激素水平就会相对比较高，所以肌瘤的发病年龄确实有前提的一个趋势，但是呢它的主要的一个发病年龄可能还是在我们育龄期哈，就是雌激素孕激素累积到一定程度啊，一定高峰以后啊，它更容易出现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啊非常高哈，那一般育龄女性呢大概在1/4左右啊，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可能发生的概率更高，但是我们统计到的啊20%多的这个概率呢是我们所检查出来的
1: 门诊上的
0: 啊，对对对，很多患者他是不体检，大部分的肌瘤他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不舒服，所以呢也不就诊啊。据估计呢，在我们中国女性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可以高达50%，
1: 高达50%，
0: 对，
1: 一半的人都会有，
0: 是很惊人哈。
1: 对，
0: 所以虽然它是一个良性疾病，但是确实也是一个困扰我们女性的一个小麻烦。像美国肌瘤的发病率更高，那白人呢可能达到60%。黑人达到70%，所以说这个肌瘤的发病率，它和种族和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因为黑人他皮肤的这个原因啊，很多都有维生素 D 的一个缺乏，
1: 对对对，
0: 所以跟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它发病率会更高一些。
1: 对，那您看这个子宫肌瘤有没有遗传性呢？比如说母亲呀，或者姥姥啊、奶奶呀，有这个子宫肌瘤哈，会不会它就是下一代或者隔代会遗传？然后刚才楚主任您说了，它和我们的饮食啊、激素水平啊、维生素 D 的摄入都有关系哈，还和什么因素有关系？哪些人是子宫肌瘤的这个高发人群呢？
0: 有些人说，那我又吃什么东西？都是女性哈，都有这雌孕激素，怎么她不长肌瘤，我就爱长肌瘤？
1: 没错啊，
0: 确实是。那遗传因素也是占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啊。那我们不叫说遗传病啊，因为它太常见了。那子宫肌瘤呢啊，它是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一个疾病，那它确实和一些染色体的

0: 什么事儿能让它不长肌瘤？讲过是控制我们的体重，因为这个肥胖脂肪细胞它是会在这个芳香化酶的作用下将雄激素转化出一些雌激素，那脂肪来源的这些雌激素也会刺激肌瘤长，所以肥胖的人它是容易长肌瘤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要是规律作息，少吃这种油炸的、甜的啊这些东西，
1: 对
0: 啊
1: 对，
0: 也可以对这个肌瘤有一定的好处哈。
1: 嗯、
0: 其他的就是作息规律，别熬夜啊，
1: 别熬夜
0: 等等。那我们其实能做的主要就是生活方式调整。那像遗传因素啊、激素水平啊，可能
1: 这个咱们
0: 我们
1: 可能有的时候决定
0: 不了。
1: 对
0: 对
1: 对，
0: 确实是。还有就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一些动物的雌激素的东西，含雌激素的动物的成分哈，比如说这种血蛤呀、胎盘素啊，如果有肌瘤的患者，我们不太建议去食用。嗯，还有一些什么三无产品的这些护肤品、保健品。
1: 对，
0: 它可能会偷偷的添加这个雌激素成分，
1: 没错
0: 啊，所以你不知道它说的是这个东西啊，那实际上它可能里边是有弱雌激素，它能美容养颜，所以它反而会促进我们疾病的进展。我们还是要在一些正规的途径啊去购买这些保健品和营养品，
1: 没错。

0: 一些恶性的特征。对于这种有恶性特征的，我们肯定就不会像对待普通平滑肌瘤那样啊，说没事您回家吧，我们肯定会积极处理了。
1: 所以您看啊，肌瘤既然它的患病率这么高，有些朋友就说，哎，我就像楚主任说的一样啊，我平常什么感觉都没有，然后我一做体检或者一做 B 超就会发现我有肌瘤哈，那我这个肌瘤也没有症状，也不疼，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哈，那么我需要做手术吗？再有什么样的肌瘤它会有症状呢？
0: 确实是体检，因为肌瘤太常见了哈，它又是一个良性肿瘤，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不影响我，我就不动它。那我们的手术指征呢，主要是在有症状的这部分人群，
1: 有症状，
0: 对，有症状的我们会积极去处理。那没有症状的，也不是说就虽然说不手术啊，但是我们叫期待观察，也不是放任不管。有些人发现一肌瘤，大夫说没事儿啊，那我三年五年都不做 B 超，再一来长特别大，就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1: 是的，
0: 所以即使您这个瘤子没症状。啊，也比较小，我们还是建议您随访，比如说咱半年或者一年，咱们一年体检做一次 B 超，
1: 对，
0: 观察一下。

0: 长得比较大，向前挤压，有些女性就会出现尿频，
1: 对，
0: 老跑厕所，
1: 对
0: 啊，那一会儿就得去，一会儿就得去啊。她说我为什么尿频呢？那泌尿科大夫给我一通查，我也没有感染呀，也没有结石啊，我都没事儿，我为什么尿频？一查有个大肌瘤，还有她往后挤压。就会压迫直肠，所以有些人会出现这种
1: 便秘，
0: 对，排便困难，那也是影响我们生活质量了。
1: 对，
0: 遇到的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病人哈，当时是一个外地学校的一个校长，他的子宫肌瘤导致子宫增大，正好卡在盆腔出口的位置，经常会出现解不出小便来，啊，需要揉一揉，动一动，他才能解出小便来。后来我们把他这个肌瘤给处理掉以后，症状就消失了，他排尿困难就解决了，所以如果出现这些压迫症状了，还是建议您来医院，我们还是得给他处理一下。
1: 这太危险了，如果解不出小便来，膀胱和这个肾都会出问题。
0: 是的是的，长久以往啊，就会对肾脏有影响哈。
1: 没错，
0: 还有一些瘤子，他比如说他往盆腔的侧方长，
1: 对，
0: 它也会出现压迫输尿管，引起这个尿液的一个流出障碍，肾盂积水，肾积水影响我们的肾功能。
1: 没错，
0: 当然这些是影响输尿管、影响肾功能的是少见的病例哈，那个都是已经熬得不能再熬了，拖得不能再拖了的患者。大部分现在随着大家对健康的一个关注哈，那就医的意识还是非常强啊，所以一体检报告有个小瘤子就来了，大部分人不会拖到那个程度，
1: 是，
0: 啊，那些患者基本上都是很少体检，他觉得我很健康，
1: 很健康，没错。那么，楚主任，您觉得哈，我们这子宫肌瘤长到多大的时候是手术的一个最佳的操作期呢？
0: 其实大小，刚才我说，就是它不是主要我们判断该不该手术的一个指征哈。那大众经常会认为说，我这瘤子多大该做，
1: 对，
0: 小了是不是不该做？
1: 是的，
0: 啊，就像我刚才跟您提到的，如果它虽然小，但是它往宫腔突啊，影响月经，我们也建议做，对对对，即使它只有2公分、3公分啊，这种影响月经的，我们也建议做哈。
1: 对，
0: 那对于一些往外突的、往肌肉层里长的、往盆腔里长的这些瘤子，那大小就是一个

0: 的瘤子啊长得太大出现症状了啊，5-6公分以上啊，那患者又比较愿意做手术，我们就给做了。
1: 那长到肌壁间的这样的肌瘤哈，是腺肌瘤吗？
0: 肌瘤和腺肌瘤

0: 十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1: 我们接着上半时段继续说啊，您看我们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哈，尤其是育龄期的一些女性朋友，这些女性朋友说，哎呀，我以前不知道我有子宫肌瘤，但是我怀孕之后发现了，哎，我又怀孕了，又发现我有子宫肌瘤，那么这时候我该怎么办呢？这个肌瘤会不会影响

我们就该怀怀，该观察观察就行了啊。但是这种姜末下肌瘤，我们在孕期要警惕它长大以后引起的一个变性呀、肚子疼这些情况。肌壁间肌瘤，只要它不影响宫腔的形态，不跟胎儿抢地盘儿，那我们就观察，不需要去做流产手术。那黏膜下肌瘤，我刚才讲，它其实对妊娠啊，对胎儿生长空间，它是有影响的。黏膜下肌瘤，我意外怀孕了，我就得去做流产吗？其实也不尽然，这个也是特别特殊的一个病例哈、应该也有十年了。对、这个患者呢，他就是发现了一个大的黏膜下肌瘤，协和医院建议他做手术，把这个肌瘤先处理掉再怀孕。

0: 出血，因为它这个肌瘤影响子宫的收缩和复旧啊，所以她产后就发生了大出血啊。当时我们就紧急给她收住院了，给她又输血啊，又做了介入栓塞啊，那其实也是挺凶险的，
1: 是的，
0: 但是结局还是非常好，最后我们通过微创的手术啊，帮她把这个宫腔内的瘤子拿掉了，那孩子也是一个孕足月一个健康的宝宝，患者还是非常满意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也是他和医生都冒了一个巨大的风险，
1: 没错。那也有的朋友说，我在这个分娩的时候哈，一个是把婴儿分娩出来，另外医生同时可以在分娩的时候把我的这个肌瘤拿掉，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少数情况吧，
1: 啊，
0: 就像跟您说的，如果是粘不下肌瘤，它就随着这个分娩，子宫的收缩挤压。

0: 做剖腹产的时候一定能把你的瘤子给你剃了。
1: 对、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哈、都不能道听途说哈。
0: 啊，是的，
1: 我们还是要向专业的人员来请教、尤其向你自己的这个手术的医生哈来请教、其实是最准确的。
0: 是的是的，虽然都是同一个疾病、啊，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性，每一个患者到医生这里都是一个独立的个
1: 体，
0: 都有它的一个特殊性，所以治疗方案都是形形色色、个体化的，
1: 对、
0: 不能一刀切啊、我们肯定是从孕妇的安全啊的角度去出发去权衡，如果风险不高，我

0: 术风险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高。
0: 对，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保守治疗。记得我实习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哈，也是印象深刻哈，他也是就有个瘤子啊，但是呢整个孕期很平顺啊，生孩子呢也很平顺，自然分娩的，产后回到这个病房以后就肚子特别疼。我们说这发生并发症了吗？为什么会这么疼呢？一摸啊，就固定的子宫有个地方压痛，然后再做 B 超啊，就是这个肌瘤因为急性的这种收缩，血管收缩发生了红色变性。但是因为孩子已经生了啊，那这个

0: 对呀、
1: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为保留这个子宫，
0: 嗯，
1: 有时候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医生会权衡这个利弊。
0: 嗯，
1: 如果你的瘤子太多了，我们是不建议留的，
0: 保留子宫的。
1: 对，而

0: 状，咱带着瘤子健康生活。所以不是说我一复发了我就紧张焦虑，
1: 对，
0: 你有个1-2公分的瘤子啥都不影响，
1: 对，
0: 甚至到您绝经了它也不长，复发了。

0: 保养我自己的身体。
1: 是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到了该给咱身体啊充充电补充补充能量的时候了。
0: 哎，但是呢您说充电补充能量这个时候呢可能中老年人对于食品会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不用费劲做，
1: 对，
0: 还能悄悄的给身体呢补充一些比较全面的营养，
1: 哎，
0: 让日子呢过得稍微舒坦点。
1: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东西哈是能做到这几点的，就是海参。
0: 哎，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海参的一个新的组合，是什么呢？深海椒他们家的冷蒸疗自身的精品组。
1: 哎
0: 哎，说到这个海参其实

0: 4000051551。
1: 你像我觉得这个提货券还是挺方便的，自己用啊，或者是给亲朋好友啊做一个伴手礼什么的，拿张提货卡就行了。另外，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个999抢那前20个名额，然后买什么买90桶那个
0: 更实惠哈，90桶一天一头，您能吃上足足3个月。
1: 对。那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当然就是随您自己选择嘛。有疑问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015551，40000155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赵海参，哎呀，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0: 是的，
1: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

0: 右哈，北广售价是1699块钱。今天您是前20名拨打进电话进行订购的话，我们再给您便宜100块钱，也就是到手999块钱。
1: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稍微大一点的个头的，
0: 是的，每头呢是30克左右哈，这样呢您到手呢是75头，也就数量少了点，但是每头的克重加大了。这个北广售价呢是1199块钱。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来预定的话呢，您到手同样是999块钱。
1: 随心选择。有90头的，每头是20。

0: 我们北京市中小学生的暑假就如约而至了，研学游也成为了不少家庭、青少年乃至中老年群体出行的首选。
1: 嗯，就在不久前，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在通州圆满举办。

老少皆宜的优质研学产品。跟着五大主题研学线路打卡，分别有哪些特色玩法与沉浸式体验，串联起运河沿线的哪些

智能的这个研学线路，然后这条线路呢非常硬核，而且呢它是面向未来，然后我们是串联了像城市图书馆呀、爱派朗乐园，还有一千岩科技体验中心，今天咱们也是把范总给请过来了，然后另外呢还有刘慈欣的宇宙中心，孩子呢在这里呢不仅能看，而且呢还能亲手摸到最前沿的科技，激发他们的好奇心还有探索欲。我们的第四条线路呢，也是我们今年结合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老年就是银发的这个政策，我们专门推出了这个

0: 工艺古法工艺的这种探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把这样的一个烧尸工艺它的文化背景等等就是带给大家包括宋锦、我们去做宋锦的葫芦啊宋锦的一些小的配饰啊、这个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游客
1: 耳环包的比较简单
0: 没错没错、对这个既能够去 探索这个古法工艺又能变成我们生活的日常的可穿戴
2: 在副中心有哪些应用呢
0: 我们就刚才说到了两条线路袁主任介绍的王牌线路上我们其实比较靠近我们自己有一个600多平米的这个非遗基地就比较靠近我们的三庙一塔这个景区所以我们围绕着燃灯塔通州八景我们用这个非遗的技艺和我们通州的地标来结合形成了现在的可体验的可传播的一些课程比如说燃灯塔的石塔运河形象的竹编然后还有我们做了这个通州八景的这个盘扣系列的这个课程这是都是现在特别火爆的然后来到了通州然后既能去了解通州的一些地标通州的一些文化背景同时呢是用非遗技艺来

将具身智能和文旅科教相融合的科技体验中心。我们馆里摆放着大概30多台国内知名机器人企业的这个最新的产品，像加速进化呀、宇树啊、智源、云深处这些厂家的。然后呢，这些人形机器人呢也是各有特点，而且我们是通过每一个厂家的特点自行研发了一些研学的这个课程，比如通过先介绍再展示然后亲手体验这

0: 红打卡点。
1: 嗯，
0: 2025年也是他的收获年了。
1: 是是，反正现在就是夜间特别适合，包括有很多的小的精酿吧等等，它开得很晚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您刚才也提到的运上行，这也是我们今年从四月底开始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北京的文旅项目，也是我们京津冀游客特别关注的。从运上行通航以来，现在运营情况怎么样？现在是不是有最新的数据？

这两条我觉得特别有特点的是为什么呀？它又接近大运河，又可以和我们的很多的工业啊、文旅相融合，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点位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啊。但您看线路已经发布了，很多朋友都很着急，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在问怎么参与啊？哎，袁主任，这些研学线路我们市民是可以自己去打卡的啊。听

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0: 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2: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
1: 在这个暑期呢，研学游现在成为了亮点。不久前呢，2026遇见运河城市探访系列活动暨北京城市副中心第二届研学旅游发展大会圆满举办了。京津冀三地携手共建研学旅游走廊，有五大特色研学线路，多款运河创新的研学产品亮相了。那究竟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怎么样来打造暑期的京津冀研学旅游走廊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四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分别是北京市通州区文化旅游推广促进中心的副主任袁竹，还有三个企业代表，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委员、船舶运营部负责人李楠，北京融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 CEO、 中国纺织非遗推广大使英丽丽，和北京易前沿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范阳，欢迎三位。
2: 欢迎。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也有一个互动话题，研学游您更看重什么？大家可以下载天天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天。
1: 首先呢，我们接着我们刚才大运河的这个为什么看重大运河这区域优势啊，请李部长接着跟我们来说。当然是第一个，就大运河这得天独厚的优势，
3: 是的，是的，
1: 还有哪些？
3: 它拥有资源。第二个，刚才咱们也介绍了，就是它的场景很多元，不仅可以开展岸上陆地上的这种研学活动，还可以开展水上的研学，这是咱们副中心独有的一大亮点。第三个，我认为就应该是政策比较优越，因为遇见运河呢是咱们副中心主推的一个特色文旅 IP， 有官方的政策，还有咱们宣传渠道的加持，同时呢咱们副中心的交通非常的便捷，不仅覆盖北京，而且还能辐射整个京津冀的地区。我们现在也发现，现在像天津内呀、河北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学生的客源呢也是非常的充足。
1: 北京、天津、河北的这个游客寄居在这里啊，这尤其是河北，它过来很方便，完全这个可能比海淀或者石景山的这个研学团过去它方便太多了哈。这我们那个人工智能上是不是在这个暑期也迎来了我们新的爆发呢？
4: 是的。
2: 范总跟我们说说咱们为什么，而且咱们现在不光说把企业落户，说未来可能也会扎根在副中心啊，给我们好好说一说。
4: 是这样，我们易前沿落地副中心呢，主要是看中了副中心这几年的这个发展势头。
2: 什么时候来的呀？
4: 我们是2015年12月份。
2: 哦，那其实挺早就过来了。
4: 半年多了。
1: 也是跟我们京津冀协同。
2: 2025年12月份。
4: 对，二五。
1: 对，我也听成15年了。
4: 25年。
1: 那是新企业呢。
4: 对。然后通州的这个建设呢，真是日新月异。各大名校呢，还有这个教育资源也都相继的落地。各区域的这个人才呢，包括科创企业也陆续入驻了。还有副中心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枢纽，有很大的这个研学的潜力。所以说呢，我们决定过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本身是咱们通州民革的一员。易前沿这个项目呢，能顺利落在湾里，这个快速的发展起来，也得到了咱们统战部和党派党内人士的这个大力的支持。然后助力副中心的这个科技发展呢，也成为了我的一个政治任务，所以我就义无反顾的在这儿安家了。
2: 说到这个助力我们的科技，其实您刚说易前沿，很多人不知道，包括我们的这些人形机器人到底可以跟我们的研学帮助孩子获得什么，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4: 是这样，刚才我说了一下，就是说我们设计的这个研学呢，主要有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介绍， 还有呢，就是展
2: 示，就是机器人它可以介绍。
4: 对，就是机器人介绍，然后我们呢会让孩子建立一个对机器人的正确认知，了解机器人的这个基础认识。然后比如说机器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遥控玩具，它身上这个搭载了非常多的这比如说传感器啊、电机啊、摄像头、电池这些零部件的介绍。还有这个机器人呢，它有很多的底层逻辑，比如说它是怎么运动的，它通过代码啊让它去执行命令。然后呢还有一些展示，我们会让孩子们直观的看到机器人的各种表演，比如像搬运、跳舞、互动，比如跟随啊、语音交互啊，这些基本的能力都是让孩子直接的去触摸去感受。然后最后呢，我们还会在结束前让孩子去亲自操作这些机器人，
2: 拿着遥控器。

0: 环节，而且我们也是首个把这个机器人操作推广到这个老百姓当中的这么一个实践的操作。
1: 嗯，
0: 然后我们呢，这个在操作过程中呢，发现这个机器人操作吧，它非常的锻炼手眼配合，还有这个小脑的配合。机器人操作这一块也是我们在研学之中比较有特色的这个点。
1: 不像我们觉得拿个遥控器谁都能做，是吧？
0: 不是，没那么简单。
2: 嗯，好，这英总呢，作为我们的非遗啊，包括我们文创的，我们的相关的创业公司啊，包括也是纺织非遗推广大使，咱们为什么选择副中心？您觉得副中心有哪些优势呢？
3: 嗯，好的，那我们是2019年把这个我们的非遗体验基地落户在通州的，然后这个经过差不多7年多的这个运营，然后我觉得我们选择通州是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这个别地儿没有的一些条件。首先一个就是从这个历史的厚度来讲，我们讲一河百亿，只有千年大运河它才能延伸出来这么多这个串联起来的这些这个艺术。

0: 那我们这里面有千年漕运，我们有三庙一塔，这其实本身它就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运河文化的博物馆啊。这个对于我们研学线路的开发，研学产品的这个开发，这就得天独厚。
1: 嗯，
0: 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时代的亮度啊，这几年的通州发展肉眼可见的日新月异。
1: 对，
0: 然后比如说我们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中心三大建筑拔地而起，然后我们这个还发布了刚才这个袁主任提到的康养、绿色、工业、人工智能等等这些线路，就是传统和未来在我们通州这个地方这个一起相遇，
1: 古今交融嘛。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叫融金融化，就是纳古瓦融金，我觉得这个和我们天然的这个匹配。第三个呢，我觉得是生态的广度，刚才这个李部长也有提到啊，就是我们现在是所有的活动，我们的这个开发的产品就是全龄的产品，从幼儿园三岁以上到我们七八十岁退休老人，我们的产品线是覆盖全龄的，同时呢是全域全季，一年四季，包括还有京津冀三地，我们就整体签约了很多的这个

让历史的古老和现代的这个产品，还有我们这个快速发展的通州的心，它能够结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在第一届的旅发大会上，我们就作为通州代表上台，就发布了巡将大运河的这样的一条线路，把我们的大运河故事、非遗的首座和城市的探访串成一段有温度的文化之旅。所以我觉得我们选择了副中心，与其说我们选择副中心，实际上是副中心的这个基因恰恰是我们做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这个

0: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IP 呢，把通州的所有文旅资源串联起来，把运河故事呢讲得更生动，然后让这个研学旅游真正成为读懂副中心的最佳的方式。
1: 咱们最近举办的这个第二届旅发大会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正式签约。我们也看到在启动仪式上有《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文旅项目做了签约。
2: 在廊坊，对。
1: 我们想知道这些文旅企业合作的方式是什么，未来有哪些可以联动的方面呢？袁主任。
0: 这个其实我们第二届这个研学大会呢，这个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的签约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这次呢是签了京津冀一共12个这个企业，里边呢包括景区研学机构，包括还有咱们刚才说的《红楼梦》的这个
2: 戏剧幻城，
0: 然后呢也包括了咱们这个国安天下第一城。其实呢从这

0: 那天大会之前呢，我也尝试了，你觉得这是更是一款呢，就是适合亲子游玩，让孩子呢了解大运河文化的这么一个产品。
1: 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孩子吗？
0: 这个基本上现在就是6岁以上就可以。
1: 哦，我也可以玩。
0: 对，咱们大家都可以玩。
1: 这不是只适合孩子玩的。
0: 对的，但是这个更适合亲子吧，还是相对，也可以加在家长的陪伴下，然后讲一些大运河的文化历史。
2: 现在大家要买的话，其实在小红书上，我之前咱们首发的时候我还看过，他那个很多博主体验的都。

0: 只游不学，也说还有很多研学地只是走马观花式参观
1: 啊。对对对，以前就是传统的旅游就是这样嘛，这个上车睡觉，这下车拍照，这就完全就是走马观花似的，
0: 就感觉跟平常的旅游团没有什么区别。
1: 对，
0: 所以想问一下殷总，跟我们聊一聊，您在设计非遗研学课程的时候，怎么平衡体验感和教育性的？
2: 我觉得刚才这个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提出这个问题很扎心啊，但是也确实是揭开了行业的一些现状，就我们研游学不能做成是原来1.0版本的1.0版本，所以只能是去做升级。这个现在有一些现状，就是上午听一个故事，中午编一个手链，然后下午发一张证书，然后就变成了一个就刚才大家说的走马观花式的这种研游学。这个呢是我觉得就是没有去做深度，就没有把研学做成教育。然后我们这个现在所有的设计课程啊，尤其是跟随我们通州区文旅局设计的巡江大运河这样的一个产品线的时候，我们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在这个千年大运河的历史厚重和这个文化前面啊，还有这个一河百亿的这样一个文化的内容前面，我们用工匠精神去开发课程，把这个研学的终点，就是不是说这个项目做

0: 也得看。
1: 对，但是你光停留在这个层面肯定是不行，所以我们场馆在这个产品的选择和设计上是非常重视体验和互动的，而且我们场所的名字也不叫科技馆，而是叫科技体验中心，直观的就表明了我们的特点。那么我们体验中心里边有80%的设备都是可以互动的，都可以让来的人亲手去体验，还有我们有10几款都是自主研发的产品，包括人工智能啊、视觉识别、磁悬浮、动态捕捉，还有什么仿生系统，这些最前沿的科技类别就是把物理的基础和前沿科技相结合起来，让孩子亲手去操作、亲手去验证，互动的方式来这个直接理解科学的这个科技的底层逻辑。我们觉得这样做呢，就是体验感就增强了，体验感增强了，乐趣就多，那么他的理解就会更深刻，这样就能通过玩然后到学，这就是玩中学嘛，这就是我们与传统科技馆的这一个重大区别。而且不管以后我们的产品怎么变化，我们也都会把这个互动作为最重要的这个选品标准。
0: 嗯，其实您那儿的互动挺多的哈，包括您的那个 3D 打印也是，咱们可以打印一个巧克力的模型，也可以自己来画一个模型哈。
1: 是的，是的。
0: 另外您那儿有特别多的那个 3D 打印。

0: 一方面呢是联合京津冀的伙伴呢开发更多跨区域的主题课程，另一方面呢也会像引进一些像全球说这样的国际化平台，提升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国际影响力。然后我们的目标呢也就是把通州打造成全国乃是全球的主要旅游目的地，让每一个来到通州的人呢都能真正的做到学而有志满载而归。
1: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一条大运河也是串联起了千年文脉，一条京津冀的研学走廊也是联动了三地的协同。从面向青少年的科技课堂、非遗手作到适配银发群体的康养绿色战略，再到服务我们境外游客的国际化的研学体系，我们也希望服中心啊能以运河为根，以研学为桥，让我们更多的千年之城的建设能被我们的全世界的游客看到。
2: 嗯，非常感谢四位嘉宾，也很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参与。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那么节目最后，主持人张维瑶之代表编辑王建文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稍后12点播出是老年之友
3: 现代都市。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

0: 生态最优区域。
1: 好的，刚刚何源老师分享到了海拔如此之高，落差呢也非常大，那么落差大带来的景观差别肯定会特别的明显，那么您能简单的跟听众来描绘一下咱们四季的风光吗？
0: 首先咱们按四季细说，春天三月到五月，山桃花、山杏花顺着山谷成片的开，江水镇八里帐、黔南峪漫山粉白，山间溪流泻东，泉水叮咚。夏季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深山平均气温呢比市区要低个8到6度。帐石岩峡谷、云梦山峡谷群瀑布连片，植被覆盖率呢超过了90%。秋天是太行的颜值顶峰，黄栌、枫树、柿树层层变红，太行山红叶在邢台落落，鹰潭一带规模最大。冬天呢，大雪封山，石头山、古寨、梯田全覆白雪，北方雄浑雪景一览无余，
1: 想想就特别的美。当然除了山水景观，邢台太行地形啊还有一个关键的历史符号，太行八境之一的晋景南段，古代这里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通行要道？
0: 完全没错，古时候山西商贩商旅要往返晋南，必经邢台江水路罗山间古道，也就是古井径之线。山里面至今保留了完整的石板古道、古关口。

0: 这里不只是军校，更是军民同心的红色根据地。
1: 真的很难想象当年艰苦的学习环境。当然，学员们除了上课，还要自给自足，是吗？
0: 是的，实行生产自救，学员开垦山间荒地种玉米、土豆，自建呢土房窑洞，自己纺线织布。一边呢学习军事理论、游击战术、马列思想，一边呢站岗放哨应对突袭。我们现在去黔南豫抗大纪念馆，还能看见复原的校舍、当年使用的旧的枪械、课本的手稿、学员的生活用品，每一件文物呢都有自己的故事。
1: 那么抗大呢在邢台办学两年，您认为留下了哪些深远的精神财富？
0: 第一是自力更生，不靠物资支援，在深山绝境生存办学。第二呢，则是军民同心，当地太行百姓自发给学员送粮食，掩护伤员，家家户户掩护抗大学员躲避扫荡。第三呢，是不怕牺牲，不少学员毕业后直接奔赴华北各个抗日战场，用课堂所学保家卫国，这也是独属于邢台太行的红色内核，融合太行精神与抗大精神。
1: 除了咱们抗大总校的旧址，您认为邢台太行还有哪些红色旧址串联呈现？
0: 整条江水川都是红色走廊，黔南豫抗大陈列馆、将军墓烈士墓园、八里帐抗战

0: 选定这里作为抗大总校的落脚点。
1: 嗯，那么抗大呢，在邢台办学两年多，留下的精神内核，到今天对于我们本地文旅，包括本地的青少年教育，有什么样的价值？
0: 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抗大校风，现在是邢台核心的红色 IP， 全市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研学的首选地，把太行山自然课堂和革命历史相结合，让年轻人直观理解今日安稳生活的来之不易，同时还带动江水全镇乡村旅游发展，红色资源盘活乡村。
1: 那么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啊，是骑行包括自驾的爱好者，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一下我们的贺元老师了哈，您能不能给推荐一条太行山水加红色抗大这样的一日短途游的路线呢？
0: 市区呢，出发沿抗大路西行，第一站是黔南峪抗大陈列馆，参观的时间呢大概是两小时左右，中午在江水镇品尝本地的大锅菜、山野菜，下午呢前往邢台大峡谷徒步峡谷观赏丹霞岩壁瀑布，傍晚呢沿山路返程，全程呢路况十分平整，沿途观景台随处可停，全程呢不敢行程。
1: 哎呦，听完贺元老师的讲解才算读懂邢台太行山不只是观光景区，既有亿万年大自然雕琢的秀美山河，更有烽火年代沉淀下来的红色精神财富。
0: 太行山水是骨架，抗大历史是灵魂，二者相辅相成，也正是这片热土孕育出一座座藏在深山保存完整的明清石头古村，这也是我们稍后节目重点拆解的内容。
1: 邢台太行坐拥太行最绿生态风光，张石岩峡谷山泉林海自成一派，七十多年前抗大扎根江水深山，在艰苦环境中培育出万千救国骨干，红色印记永久留在太行群山之间。在稍后的时间当中，贺元老师将会带我们走进两座国宝级古村落，信都鹰潭古寨以及沙河王挠太行山川，深挖石头民居的建筑智慧以及百年民俗与游玩攻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服务员，点菜。
2: 哎，哟，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2: 那您点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2: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3: 请您坐稳扶好。
4: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5: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4: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5: 是啊，我闺女他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玩转京津冀，粉丝一个亿。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虎，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在上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一起走进了800里太行最绿的地方邢台段，见证了太行山的秀美风光以及它的红色精神。在看完太行山山川风景与江水抗大红色历史之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深入大山腹地，探访两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江北第一石寨鹰潭以及南北融合川寨王挠。同样，那么也是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太行山红色文化研究员以及太行山古村落文化传承人国鹤元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好，之前我们说到太行山庇护百姓，明清年间呢，先民就地取材，开采了山中红石、青石，修建连片的石屋古寨，历经600年完好保存。鹰潭王挠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座，建筑风格、历史渊源完全不同，各有特色。
3: 那么咱们就按照距离来说哈，先从离市区更近的鹰潭古寨说起，它有一个响亮的称号叫江北第一古石寨，咱们先聊聊这一座石寨子吧。
4: 鹰潭呢，始建于明朝永乐二年，距今呢已经600多年了。整村被2000米红石寨墙完整的环绕，四个寨门扼守山道，古时呢是一座防御型的村落。全村67座明清院落，500多间石屋，36座跨溪石桥，全村呢没有一块砖瓦，墙体、台阶、房檐、道路全部呢都是用红石干垒，不用砂浆粘合，工艺呢堪称一绝。
3: 其实我逛鹰潭的时候最震撼的就是桂和堂，3层石头楼房，室内呢没有楼梯。那么这个设计啊，其实很多游客都看不懂，您能讲解一下古人的巧思吗？
4: 这是鹰潭建筑的七怪之首，有句话呢叫外看3层楼，近看1层院，依山是落差修建，街道呢本身就是楼梯，1层储物窑洞避险，2层主人起居，3层是阁楼小姐的闺房，窗户的雕花各不相同，寓意五谷丰登、六六大顺。屋后呢暗藏山石逃生密道，古时遇到匪患扫荡，村民呢可以快速撤离。
3: 之前哈，在上个时间段当中，我们也是聊到了抗大的红色鹰潭。

0: 的临时总部，济南银行总部的所在地。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等将领长期在此办公，白求恩呢也曾在村内休养。村内留存13处完整红色旧址，汝霖堂、济南银行展馆都保留原始陈设，山水古建叠加红色历史，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双重文化古村。
1: 谢谢。现在呢，鹰潭游玩项目的体验怎么样？其实包括还有很多朋友，无论是

0: 逛古寨街巷打卡，傍晚有民俗演出、光影秀，春夏山间溪流清凉，适合慢慢的逛上三个小时。公交601路直达村口，自驾1小时就能到，门票价格亲民。
1: 嗯，看来还真的很合适，离市区又近，所以有来到邢台的游客呢，不妨去逛一逛这座红色古寨。同样，咱们说完了咱们鹰潭古寨啊，接下来咱们转向沙河柴官乡的王挠村，又称太行川寨，这个川字就代表着南方属地的风格。很多朋友会有疑问，说为什么北方山村会有这个川蜀风格的建筑呢？
0: 这个源头呢是在明朝，始祖王德才。

0: 很多朋友啊都会有这样的，说到这个街巷啊，弯弯绕绕，完全没有直路，进去之后就像一个石头垒的迷宫一样。那么我特别想问一下何源老师，这样的布局它有什么作用吗？
1: 首先呢，核心是古代的防御设计，全村无直巷，无死胡同，院院相通，户户隐藏暗门，外人进村呢极易迷路，敌人入侵呢很难推进，街巷拐角墙体削成斜面，就是俗称呢拐弯抹角，方便骡马通行，也寓意着处事谦和，院落大多，有钱难买东南阙，既是风水聚财，暂时也能躲避箭矢，瞭望外敌。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说呢，一进去就光想迷路，没有人带着还真不行。其实咱们经常说哈，这个规模上，那王脑其实要比鹰潭古寨要更大的，对吧？
1: 王脑的规模呢，是邢台古村之最，有130余处完整的明清大院，2000多间石楼，72000平米石质建筑群，一进三院，一进五院，多层落院簇，层层递进，高处碉堡耳房充当着瞭望哨的作用，兼具着居住防御的双重功能。冯骥才实地考察后的评价是北方山地居民的活化石。
0: 好，很多朋友都听明白了。其实无论是对于鹰潭古寨而言，还是王脑古村落而言，两座古村建筑呢都是石头搭建的，但是风格差异却是很大。那么您简单对比区分，方便听众朋友来进行游玩选择。
1: 这个首先呢就很好的去选择了。鹰潭呢是一座纯北方红石寨堡，全寨呢围墙环绕，小桥流水，小巧精致，红色旧址非常丰富，适合短途游、半日游，同样也适合拍照打卡。
0: 那么王脑古村落呢？
1: 王脑呢是一座南北融合的川式石楼，大面积连片的建筑群，街巷的迷宫，大院呢规格宏大，民俗底蕴呢则更加厚重一些。它适合呢全天候的深度游览。
0: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已经听明白了哈，他们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区分，所以根据您的实际游玩情况和时间来进行选择。当然，除了建筑，两座古村落本地的民俗特色包括美食都有什么值得体验的呢？
1: 鹰潭呢是依托山间溪流，主打山野菜、石板煎肉、菠萝叶饼，村内有古法香囊工坊。王脑呢则保留了太行农耕民俗，每年秋收晒秋，传统社火，本地的大锅菜、山韭菜包子、手工红薯粉条呢就是必尝的，民俗呢则能体验农

0: 好的，非常感谢贺元老师的分享。那么刚刚呢，贺元老师之前分享到的时候也说到了，说这两座古村落呢都是石头来建筑的，所以很多朋友啊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两座古村落距今已经600多年了，石头建筑呢经历风雨地震，为什么至今它依然坚固不倒呢？
1: 古人建造这石头村落的两大智慧核心呢，第一是石材交错干砌，石块之间相互咬合，整体性非常的强。第二呢，则是墙体分层填充，外层呢采用规整的条石，内层呢用碎石夯实，厚度近1米，冬暖夏凉，抗风化抗震性能远超普通的砖房，即便没有现代水泥，仅凭力学结构就能保存600多年。
0: 嗯，现在呢两座村落都是国家级的传统村落，但是刚刚呢你也分享过了哈，这两个村落依然有咱们村民来进行居住，那么请问咱们是怎么来保护这些古居民同时在进行文旅发展的呢？
1: 首先实行了修旧如旧的原则，不拆除原始的石屋，修复只用本地的同款红石，限制了大规模的商业开发，保留原住民的生活。

0: 仅此一处。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保留原生村民的生活，老人们依旧住在百年石屋，日常农耕，晒柿饼，纺线，最真实的太行烟火气是最大的特色。
1: 那么最后何源老师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总结一下两座古村落的游玩重点，方便大家来进行一个出行参考。
0: 想要轻松的短途游呢，拍一拍山水石寨，了解太行的抗战历史，首选是鹰潭古寨。喜欢古建筑深度探秘，看一看南北融合的特色大院，沉浸式的逛一逛古街巷迷宫，就去沙河的王老村。两处距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0: 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1: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2: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3: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

0: 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0: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1: 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0: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1: 是
0: 啊，所以今天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又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1: 周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包括口味包括价格是为咱们北广购物相当于特定的。接下来咱们稍等给大家揭晓哈。那么提到咱们入口的东西，周老师哈，就是一个是咱们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在大连呢，我们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同时呢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是目前在台内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呢，只有咱们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再一个，周老师，今天我这个鱼不一样，今天这个鱼啊用的全都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炖好了直接装罐，非常非常棒。
0: 渤海湾的带鱼呢是有名的，确实呢非常的香。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院里边，谁家要炖带鱼的话，一家炖整个院味儿太香了。
1: 但是呢，很多的朋友以往咱们吃到这个带鱼，很多顾客比较担心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以往吃这个带鱼罐头哈腥不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不腥。然后第二是什么呢，很多朋友说我家里有孩子或者有老人呢，周老师我怕这个鱼刺卡嗓子。我告诉大家，今天咱们所有的这个鱼骨啊全部给你炖的骨酥肉烂，回家直接都可以食用的啊，这鱼骨不会卡嗓子的。第三，很多朋友说我以往买那个带鱼罐头就是里面汤汤水水比较多，
0: 对，
1: 要不里面带那个黄豆。今天这个问题我也给大家解决了，今天我所有的这个带鱼罐头呢

0: 这个中段哈，没有是边角料，掐头去尾，收拾的非常干净。然后我们通过秘制的工艺，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的。那么很多朋友说，今天你这一罐多少克呢？今天我们每一罐给大家装的是150克的大罐装，
1: 三两。
0: 对，刚刚周老师也说过，今天的固形物是非常高，75%以上啊。所以说大家回去开罐之后，里面所有的鱼肉里面是满满当当，汤汤水水是非常非常少的。那么很多朋友说，那今天那个钟晓，你今天给大家带到什么的组合？我要跟他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的去到咱们大连赵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
1: 哦、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1: 30罐了。
0: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1: 哦，一定是相当于6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嗯、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0: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
1: 嗯、
0: 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1: 还有赠送吗？
0: 再送10罐
1: 啊！再送10罐，
0: 对，
1: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0: 前50名
1: 是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罐了
0: 啊、嗯！
1: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0: 就是加着10罐，不需要大家加盐、
1: 啊，还是299，达到40罐，
0: 40罐、嗯，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固形物，给大家做到满满当当的75%，里面的汤汤水水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呢，里面没有黄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纯物。5香带鱼罐头啊，
1: 嗯，好，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以往呢，人们对于罐头食品的有一个印象，比如打开以后油油的呀、
0: 嗯、
1: 干干的呀、
0: 嗯、
1: 然后咸咸的呀，但咱这真的不一样
0: 啊、这一点我告诉大家，我现场给你开罐，周老师、
1: 嗯、
0: 你尝一下。这个5香罐头你品尝吃完之后，首先我告诉大家，它是非常非常下饭的，这是第一点。
1: 是是是，而且我感觉它就是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大鱼的味道。
0: 周老师、嗯、你尝尝这个鱼骨酥不酥？
1: 对，这真是骨酥肉烂。吃这个的话呢，好像根本没有刺儿的存在的感觉。
0: 是因为给大家直接通过高温杀菌把那个鱼骨给你做到酥化。
1: 很酥，
0: 所以说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你放心来吃没有问题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刚刚很多朋友比较担心那个问题啊，打进电话已经开始问了，说咱们这个保质期是多长时间？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家保质期是36个月，也就是3年啊，里面不添加防腐剂、添加剂。再一个就是，咱们老百姓担心的什么问题？就是说发货是不是新日期新批次？不用担心啊，发货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的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
0: 哎，
1: 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状元海他们的罐头的产品。今天是5香深海带鱼罐头，
0: 嗯，
1: 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加上15罐，
0: 嗯、
1: 再加10罐，一共是40罐。
0: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1: 对，
0: 最后呢10罐是前50名，对，前50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10罐哈。
1: 嗯嗯，
0: 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不好意思，这10罐是真的没有。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打电话，
1: 哎，手还要快啊。另外我们强调一下，今天是150克，也就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
0: 对，啊、以往呢，大多数可能大家买过一些带鱼罐头，要不里边有豆，要不汤汤水水比较多。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每一罐是150克，固形物达到75%，里面是满满当当，没有配菜，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啊、
1: 嗯、
0: 今天是满满当当40大罐，价格多少钱？299块钱的价格。
1: 那如果你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你们状元海这个品牌呢，它的罐头食品呢做得特别好啊，可能跟你们本身的这个厂家的设施规模呀，
0: 嗯，
1: 影响力都有关哈。
0: 嗯，
1: 我听说你们的工厂就是在大连本地，这样呢可以出海回来以后呢直接就在当地加工了，
0: 对，
1: 所以就更加的新鲜是吧？
0: 嗯，因为我们状元海呢是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的啊，我们是真正的原产地现捕现捞，给大家做到现加工的。就这么说吧哈，咱们这个广播没有长的功能，就是这个带鱼罐头，你回去吃了之后你会回购的。
1: 而且我打开以后看啊，真是一块一块的小带鱼，
0: 哎，
1: 是吧？它是掐头去尾的，
0: 嗯，
1: 而且里边呢没有什么占分量的黄豆啊，
0: 嗯，
1: 什么汁儿啊、汤汤水水的啊都很少，
0: 嗯。
1: 特别的实在，完全是纯纯正正的单纯的带鱼。
0: 嗯，
1: 而且我吃起来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
0: 嗯，
1: 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
0: 就是，
1: 而且我看了一下，对它的那个上面写的是没有防腐剂的。
0: 对，咱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1: 而且刚才我尝呢，它这个肉啊，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0: 对，
1: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也是不油腻的。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0: 对，
1: 不用搁冰箱里。
0: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全都是由我们现捕现捞的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加工的哈，所以说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说你一直在寻找一款你想吃到的那个味道的带鱼罐头，今天这款你一定要买，因为这个味道你吃了我保证你会回购的啊。
1: 真的是非常的纯粹哈。
0: 哎，
1: 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你回去以后再加工一下啊，你搁点什么你自己的喜欢吃的菜类啊，跟它一起炖也行，其实白嘴吃也挺好的。舅舅
0: 啊，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哈，首先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它是开罐即食的。
1: 对，
0: 回去早晨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孩子上学比较着急，可以拿带鱼罐头配个小米粥、大米粥都可以哈。或者是家里有米饭的，家里有孩子，有的时候不愿意做饭，就是直接拿这个罐头盖一个带鱼米饭，或者盖一个面条。我们在大连基本拿这个带鱼罐头哈，咱们可以撕一撕，你拌个白菜丝，拌个凉菜，拌个油麦菜都可以，或者
1: 是个凉菜。
0: 对，或者是拿这个带鱼罐头你炖个鲜豆腐或者冻豆腐也是非常好吃的。还有一个比较土的一个吃方法吧，就是我们在大连呢基本就是会有那个煎饼嘛，在煎饼里放点小葱啊，放点咱们这个带鱼罐头一卷，它也是非常好吃的。
1: 我跟你说，在我们北方，尤其是在北京啊，我们就是烙饼卷带鱼
0: 啊，可以啊，
1: 这是一道非常诱人的美食了。或者说拿馒头啊，把它搁里面一夹一吃，真的都是非常香的哈。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哈。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带鱼罐头啊，我看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尤其是它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50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
0: 40罐、
1: 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3两的这种大罐的。
0: 哎，
1: 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500-600了。
0: 那当然了，
1: 今天咱们299，
0: 299，
1: 快点啊，因为前50位呢才有特别的赠送。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有一位阿姨呀、
0: 哎，
1: 一看就是，买东西的高手。她说让我们看一下那个标识，说里边配料是怎么写的。哎，我刚才真给您看了一下啊，它这个配料非常简单，里边就是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还有香辛料。
0: 哎，
1: 它是不含有防腐剂，不含有色素啊，所以这点你就放心。
0: 然后呢，在里面那个带鱼啊，全部都是咱们这个带鱼的这个中段哈，没有边角料。然后回去呢，这个刺儿很多，担心说我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呢，怕这个刺儿卡嗓子硬不硬。我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所有的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给您炖的是骨酥肉烂。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到了75%，里面是纯带鱼的这个中段。那么这个带鱼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的，我们大连叫做刀鱼，咱们这边叫带鱼哈。所以说大家回家开罐即食，整个是非常非常下饭，非常非常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了多少罐呢？正常是我们全部都是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大罐，在我专柜要买的话也要400多块钱的价格，今天的价格是299块钱。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再给大家 赠送十罐，大家赶紧打电话。
1: 是，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的罐头，咱们是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前五十位的特别赠送啊，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299，开盖就吃。那我们的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米，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南极磷虾，可能咱们很多的朋友有钱买不到的，你可能吃过欧洲的龙虾，吃过北极的甜虾，但是南极磷虾你可能吃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全年冰层覆盖，对不对？然后它不可能养殖。首先第一点，今天让大家买到的是正儿八经的野生的南极磷虾。第二点，咱们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
1: 是，
0: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1: 对，
0: 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光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而且还特别的鲜。
1: 是，所以说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呢，咱们是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给大家做了一个初加工，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了完整的一个保留。但是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今天能捕明天还能捕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油Omega-3，包括 DHA、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0: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1: 好不好？
0: 但有些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1: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块。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0: 596，
1: 对不对？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接打一个，周老师，对折，299元的价格。
0: 按来说呢，这打了5折以后，价格呢已经是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状元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
0: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袋哈，今天的价格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元，赶快来拨打电话。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很多的朋友问哈，说那个小王，咱们这个磷虾干回去怎么来吃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呢，咱们开袋之后，所有的虾没有杂质，没有渣子，开袋空口都能吃，它不怎么咸哈。
0: 不用泡是吧？
1: 不用泡，它里面没有添加盐哈，就是海水自然的这种鲜味和盐度。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磷虾回去怎么做呢？回去咱们这个炒韭菜、炒蒜苗、炒鸡蛋，你炸一下都可以哈。然后呢，包饺子啊，大家一定要回去包饺子或裸韭菜盒子，用韭菜鸡蛋加磷虾直接来包，包完之后用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0: 啊啊、
1: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啊、包括我前段时间有个用户，他家里有破壁机，都把这个磷虾打成粉了、
0: 哦、
1: 然后呢你做汤也行，或者是加到粥里也行，都可以。
0: 所以说刚才你说完它的鲜呢、啊、我觉得它都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1: 啊，
0: 像什么做馄饨啊、
1: 哎、
0: 搁在汤里啊、
1: 嗯、
0: 拌凉菜啊、
1: 嗯、
0: 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
0: 嗯，
1: 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
0: 嗯、
1: 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0: 已经打了五折了。
1: 对，打今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嗯！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
1: 嗯，
0: 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
1: 嗯，
0: 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0: 嗯，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
1: 嗯，
0: 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啊、嗯，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保留。回去之后你冷冻储存，咱们保质期是12个月。你吃一袋，你拿一袋，原汁原味的，你想要的 DHA、EPA、Omega 3，咱就吃这个南极磷虾啊。
0: 是的，而且说到这个鲜哈、啊、我也看了一下资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1: 嗯，
0: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1: 对，
0: 速度非常快，
1: 对，
0: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1: 啊、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80%干的、
0: 嗯、
1: 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
1: 嗯、
0: 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1: 嗯、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
0: 嗯、
1: 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嗯，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
1: 嗯，
0: 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嗯啊，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庄园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嗯，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庄园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
1: 嗯，
0: 且吃呢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磷虾干
1: 啊。
0: 那赶过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山同脉，水同源，人相亲，地 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同根。万里山河起宏图，且舞春风共从容。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昂首阔步迈向新未来。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协同发展大计。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河北广播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倾力合作，推出京津冀之声，共同打造跨地区、跨媒体、多领域的融合媒体传播平台，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胸怀新时代愿景，助力京津冀发展，力创融媒体传播，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4: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5: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运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4: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6: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鸟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4: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5: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4: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7: 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9: 为生命护航。
1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3: 你知道长征吗？
1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4: 是吗？
1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1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15: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15: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纵横天下，穿越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41位，其次是宋朝32位。刨出去那些未成年的皇帝不算啊，在历史上唯独有那么一位皇帝终身没有立过皇后，谁呀？他就是千古一帝秦始皇。所以秦始皇陵

公元前247年，嬴政13国之君了。可是他年纪太小，所以朝政啊、国家大事什么的统统不归他管，而是由太后和吕不韦掌管。到了公元前238年，也就是秦王政9年，秦始皇22岁了，长大了也懂事了，一琢磨这事儿不行，我得亲理朝政啊，所以他在故都雍城举行了成

看自己的国家。嗯，大地在我脚下啊，国旗长于手中，哪个再敢多说话，一平六国是谁，哪个统一称霸，谁人战绩高过孤家。那在这期间抽空立个皇后行不行啊？可是他还是没立，不是他来不及立，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愿意立后。坐拥天下的秦始皇为什么不愿意立后呢？首先，这与秦始皇的特殊出身有关。这话呀，还是要从秦始皇的上一辈说起。在吕不韦还是个商人的时候啊，有一次他在赵国的都城走来走去做点买卖，那时候啊他已经很有钱了。忽然呢，对面走过来一人，吕不韦觉得这个人啊一表不凡，很有贵族气质，这是谁呀？吕不韦一打听才知道，哦，原来是秦国留在赵国的人质，名叫异人。这个异呀，就是异常的那个异。这个异人啊，是秦安国君的儿子。吕不韦就琢磨了，种田可以获利十倍，贩卖珠玉获利百倍，扶持一个国家的君主，那可是获利无数倍啊，奇货可居，奇货可居啊。您注意啊，这就是成语奇货。

嫪毐五马分尸，曝尸示众，把母亲赶出了咸阳，而且呢还迁怒于吕不韦，罢免其相国之职，最后又下诏命吕不韦速袭蜀中，不得逗留。嬴政给吕不韦写的信上说，秦国封你在河南，食邑有十万户那么多，可是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啊？你还号称重父，你跟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啊？你和你的家属都全给我搬走，搬得远远的，到蜀地待着去，别让我看见你。吕不韦一想到自己已经被骂成这副德行了，害怕日后被杀，于是就喝下毒药自杀了。因为母亲带来的心理上的阴影一直伴随着秦始皇，

秦始皇摇摇头，不满意。他呀，只采用了一个字“皇”字，而在其后又加了一个“帝”字，创造出了皇帝这个新头衔，授予了自己。从此以后，皇帝就成为了中国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谓。皇帝称谓的出现

秦始皇没有立皇后，他毕竟啊还是有子女的，而且还不少，到底有多少个呢？几千年来一直有争议。鉴于史书有名可考的秦始皇的子女只有长子扶苏、少子胡亥、公子高、公子犟驴四人，有的书上说秦始皇有12个儿子以及秦始皇第10个女儿被杀的记载，那这样看来秦始皇至少有儿女20-30人呢。据一些专家考证，

0: 那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1: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0: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啊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

0: 小曼，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组合和价格吧。
1: 我们带给您的龙源五城稻花香米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也就一共是40斤哈，都是给您密封包装，方便您储存的。
0: 是真空包装。
1: 对，那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那如果这8袋呢，就要500多块钱。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8袋，每袋5斤，一共是40斤，而且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51，400015551。
0: 哎，给大家算一下啊，就是这样的40斤的五常大米啊，299块钱，和每一斤是7块多。
1: 对，
0: 7块多，您在超市里买五常当地的，还是真正的生产在五常、种植在五常的真正。

0: 山药，指的是地理位置，就刚才李红说的古时候的这个古槐庆府。所以说呢，这些地方种出来的山药才能够叫槐山药，因此铁棍儿槐山药是要求，既在槐府种植，又得是铁棍儿山药品种，这两个要素缺一不可。
1: 所以说呢，今天啊，光是给大家介绍这个槐山药，就要跟大家说说为什么给大家挑选这个铁棍山药粉，为什么大家在日常要喝这个铁棍山药粉。您看啊，鲁土种出来的这个山药呢是曲里拐弯的，而且呢质地，这个鲁土地种出来的山药更加的致密，是因为什么呢？本身鲁土啊，它质地没有那么松散，它和沙土不一样，颜色呢也是稍微的有一点深色，而且鲁土的矿物质有机成分极高啊，鲁土呢因为硬啊，生长的这个槐山药呢内含更丰富的这个黏蛋白、淀粉酶和游离氨基酸等等。比如说咱们同样吃一小节的这个山药，同样大小，这槐山药它的营养更加集中，而且呢槐山药中富含着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胆碱酯、尿囊素、葡萄糖以及铜、铁、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吉心堂他们家呀，做这个槐山粉特别特别认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整个的这块地和地上种的这个槐山药都是自家的，所以说呢，他们能保证5年轮耕，也就是说这一块地种完了这个山药以后，要一茬种完后休养5年，保证每一根的这个槐山药里边的这个

这两个字不是白加的，这傅熙的怀还真能，而且还有数据支撑。他做过检验检测报告，而且是权威部门出具的，这样一份报告里边写了每1000克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说，哎呦，这0.24毫克都不到1克，这能有多少？能管用吗？我告诉您，别小瞧这零点二

纯粹的就是经过麸炒的这个山药粉，所以说它不会改变，比如说粥的性状啊，或者说面粉的性状都不会，但是您在吃的同时却可以汲取到

0: 晨曦，你说这猪蹄儿相比于其他的这个猪的部位，
1: 嗯
0: 啊，肉不算多，
1: 是
0: 块儿不算大，
1: 也是
0: 样儿不算好看，
1: 但是很多人就好这口。
0: 哎，就是因为它这个口感和配合的这个酱味儿、卤味儿，包括我在内的好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猪蹄儿，而且呢，经常是什么呀？哎，一到晚上了，馋了，就想外边走买个猪蹄儿去，
1: 嗯。

0: 对这个猪蹄儿的做法要求非常高。
1: 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介绍点好吃的猪蹄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叔阿姨您也听听啊，今天咱们这个猪蹄儿到底香不香。你看为什么

0: 以后呢，黏糯可口，然后里边挨着骨头的地儿还都是贴骨肉，
1: 哎，
0: 跟那肘子似的，是吧？这个贴骨肉也是非常软烂，而且不失嚼劲，肥而不腻，瘦而不柴。还有一个就是它又有软糯的皮，又有这烂糊的贴骨肉，另外还有什么呢？还有它那筋儿，软软的，黏黏的，有点筋道的这个口感。您就想啊，吃其他的部位可没有这么丰富，所以说这猪蹄儿特别特别讲究什么做法和火候到不到位。
1: 是的，但是这猪蹄儿现在是越卖越贵，您上这熟食店去购买您就知道了。有的时候哈，您买熟食还买不到那种特烂乎的而且口感特别好的，尤其是现在有的猪蹄儿它做的是外面是通红的，但是一口咬下去就是焦的那种感觉哈。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一家叫做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它还是用到老汤的那种方法，真正酱出来的，卤出来的。今儿给您介绍完了，您买回去以后尝尝，他家是真的不错。您看啊，首先咱们说要做这个猪蹄儿，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1: 得猪好，
0: 哎，得猪好，得蹄儿大，
1: 是
0: 啊，这蹄儿大，它肉才厚，然后呢，它那皮才香。你看，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辉能牧场的酱卤猪蹄儿啊，它是选择的正经的云中牧场的高山的这个散养猪，而且。

0: 它剁下来这蹄儿几个特点就是肉多皮多，
1: 嗯，
0: 筋儿多，说白了就是骨头占的这个分量少啊。
1: 是，
0: 因为是散养的，所以活动量比较大，

0: 啊，这个时候火候到位了，这里边这筋儿您去吃，有一定的嚼劲儿，又不会过于费力，胶原蛋白特别特别的丰富。
1: 嗯，要我说，这猪蹄里面其实口感好的就是那个筋儿了。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这个辉能牧场的酱煮猪蹄儿，而且今儿您买回去这猪蹄儿，就会发现什么？我们给大家保，每个都是完整的。嗯。

0: 地，所以说您不用担心拿到手以后就不新鲜了。另外全都是真空包装，拿到手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新鲜程度也有保障。而且重要的是什么？它对味儿，这一点很重要。
1: 对猪蹄儿它重要的就是口感好，得好吃得香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辉能牧场的卤猪蹄儿。
1: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和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这要在大超市里面或者熟食店里面一包就得卖到40-50块钱了。那今天12包我们的价格是多少？

0: 而且吃这个猪蹄里边这鸡儿才是精华，
1: 精华，
0: 您回去一定尝尝。另外还有什么？剔骨肉啊。
1: 哎，没错，
0: 这个猪蹄它还有一特点叫什么呀？它个儿大，所以肉多。肉质炖的是软烂烂乎，所以说吃着特别特别的香，纹理清晰细腻，吸饱了这卤汁酱汁，每一丝肉里都沁满了香味，不会出现发柴发空的情况。而且您去尝这肉比吃肘子肉都香，这就是猪蹄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它就是不那么咸。
1: 是的，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吃那种为了卤进去味道特别咸的猪蹄儿。它这个猪蹄儿呢，就是咸淡把握的特别的恰到好处，而且呢不过分的浓烈，也不说寡淡无味。而且呢主要是因为它新鲜，你那个咸淡味儿比较适中，能够凸显出这个猪蹄儿本身的那个香味儿。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辉能牧场这个品牌的酱煮猪蹄儿啊。一个是多少呢？一共是12包主品价。
1: 哎，是的，那今天主品加赠品12包啊，每包是390克，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一袋儿。

0: 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1: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0: 哎，
1: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1: 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0: 三味儿，三。

0: 知道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
1: 你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竖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

0: 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1: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0: 点率啊，高达40%，位居全球首位。据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病例约340万，占全球总数的30%，就相当于啊，每10秒钟就一个人发病。
1: 嗯，
0: 目前呢，脑卒中已经成为了我国成人致残的首位病因，给无数家庭带来了沉重负担。
1: 说到中风啊，很多老年朋友心里可能都有一个所谓的常识，夏天血管扩张，血压比冬天低，中风风险应该小很多。这个想法听起来虽然很有道理，但真实情况是高温天气下猝中风险并不低。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夏天人体大量出汗，血液会变得粘稠，室内外温差过大，血管猛然收
0: 吃药的事啊，这个高血压患者服药的这个依从性比较差，会使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事件也会显著的增加啊。而且呢，这个高血压所致的这种中风啊，这个归因在我国是长期维持一个高位啊，超过50%的脑卒中跟高血压是有关系。您说这药能随便停吗？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啊，也是这方面的大咖，来自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脑血管病中心介入神经病学科临床组组长啊。

0: 夏天啊，血管扩张了啊，血压降下来了，哎呀，中风的风险肯定就小了啊，比冬天肯定小。真的是这样吗？因为宋主任每个星期都会做大量的手术，从您的实际遇到的情况来看，真的是这样吗？
1: 有一个轻度的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夏天可能大家感受到的是这样。

0: 会儿就要爆了啊，一会儿又突然瘪了，这肯定是不行的，是吧？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反正据说今年可能要热起来了啊。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已经30多度
0: 但是呢，作为老年人来讲啊，他有时候比方说出去遛个弯啊，或者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突然就头晕，或者是眼前。

0: 手脚发麻或
1: 是
0: 眼前发黑。
1: 中风呢一般是都有一些前期的这个症状的，所以我们中国卒中学会呢在国际的这个自我评判的基础上又加了两个字母，就国际上评判是一个 FAST， 就是从脸开始，那么我们就加了两个词，第一个是 B， 就是 BE FAST， BE FAST 呢它增加了第一个就是可以用一个顺

0: 血了是吧，你赶快给他得给他止血呀、啊、是吧，但是我说实话，别管是脑梗还是脑出血，就是都挺凶险的，
1: 这都很危险
0: 是吧，都非常的凶险。他们这个抢救黄金时间一样吗？分别大概是多长啊？
2: 急性期的对于那个缺血来说呢，因为从大血管小血管不一样，小血管

0: 中国习惯里边烟酒是影响程度最大的，
1: 首位。
2: 嗯，这应该是有定论的，是吧？
0: 是有伦理学证据的
2: 啊。哎，如果是烟和酒的话，只能留一样，留什么？
0: 相对来说，烟的危害程度更大。
2: 更大，
0: 酒呢是酗酒的危害程度比较大，少量喝酒呢，目前来说可能对有一期是信中医的一些网友和听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少量的喝酒可能是有益健康的，但目前是这个从这个预防动脉硬化的基础上，我们是建议，如果你已经得了心脑梗的话，

活动度受到限制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就是血压，量量血压看，如果血压高，那可能就本身也能解释头晕的。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问题，那么我们需要去做脑血管的筛查，包括超声啦、TCD。

0: 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服务员，点菜。
2: 哎，哟，您好，您几位？
1: 两位。
2: 那您点点什么呢？
1: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0: 就是说，它血管都是连接着脑子的主体嘛，然后它如果这个高速公路堵了，它送不过氧气去了，它这块的功能就没了。
1: 是的，
0: 可以这么理解。
1: 可以理解，
0: 太重要了，是吧？就相当于把路给堵了呀。
1: 是的，是的，
0: 什么都运不过去了，吃的喝的，是吧？用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血管保护好啊，保护好。刚才你说什么？喝水是吧？
2: 对，喝水
0: 就是，尤其是夏天，夏天很多人他特容易缺水，是吧？
1: 是的，
2: 而且爱喝饮料，不爱喝白水。
1: 对，生活习惯里边，其中一种可能有些年轻人就是手不离饮料，根本从来不喝这个白水啊，或者那种。那么喝茶水也是需要有一个鉴别，就是大家要注意，不要喝隔夜的茶，不要喝加了很多科技狠活的香料的茶，这些呢对健康应该是不利的。
0: 哦，隔夜茶闹肚子是吧？
1: 隔夜茶里边可能泡时间太长之后会把一些有害成分泡出来。
0: 哦，
2: 那绿茶、红茶、什么茉莉花茶这种，
1: 这些茶可能不同的就看你口味了，相对来说，
2: 没有什么特意的，
1: 没有那么特别特意的，
0: 反正比无糖可乐强。
2: 但是之前我听人说，说脑梗后的人最怕他摔跤。
1: 是的，
0: 嗯，
1: 脑梗后因为我们知道瘫痪一侧的肌肉它是松弛的，那么摔跤的过程中，如果他肌肉根本没办法维持这样一个功能位，没有保护机制的过程中，可能会一摔到脑子的可能性比较多，出现脑子的咽部下血肿啊等等这些情况。第二个，有可能这个瘫痪侧的关节也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变形移位，出现关节的损伤，甚至骨折的那种出现。
0: 哦，哎呀，我跟你说，就是说最后一摔嘛，他为什么会摔跤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跟这个脑血管是息息相关的。
2: 是的，
0: 但是你摔了这一下，本身那骨头的密度啊，还有它这个各方面吧，就没那么好了。
2: 对，
0: 有时候你三个月起不来，可能这人就再也起不来了啊。你刚刚再加上你要把脑子给摔肿了，
1: 是的，
0: 那不就是属于二次伤害吗？啊，那太

0: 而且这些像刚才您提到这些内容都有可能引起血压的这种波动，休息不好，本来天就很热，是吧？休息不好，再加上你这个饮食不规律啊，等等这些情况都有可能。那么血压变化，包括饮食不规律，刚才提到了，可能引起血糖控制的也不好。
1: 嗯，
0: 那么这些都是中风的一种前提条件了。
1: 肥胖，
0: 嗯，是的，
2: 肥胖呢很重要啊，是吧？
1: 情绪也很重要。
2: 咱为什么经常做体重管理呢？
1: 嗯、
2: 啊，情绪那肯定是重要的啊。您接触的近期吧，咱就说今年吧。接触这些病例当中或者一年之内吧，有没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比方我举个例子啊，咱们尽管是老年之友，会不会有一些中年或者说轻

总结特点就是依从性比较差，所以依从性比较差就是他可能在家属的催促这个督促下去就医，但就医过程中他有他很深的自己的对这样一个自己这个生活习惯的理解，你说任何的那种劝诫性的东西他都不听，比方说烟，比方说饮料。我们就举个简单例子，有一个这个老人60多岁，他已经有过脑梗，在一年前就诊就给他讲了，他血管的处于一个边缘，就是可以做手术也可以先观察，如果你控制这个比较好的话，有可能发展比较慢，是可以完全药物控制的。但是这个老人就是不听，不戒烟，并且血压也是不吃药，冬天的时候血压高的时候给两瓶药，吃完了他就下一次不再去取药去了，所以整个第二次再来的

0: 还有非常明显的危险因素，再去评估去介入治疗过程中，就发现他在这三个月左右过程中不断的出现脑子的这样一个反复缺血，反复缺血，所以在最后一次评估的时候核磁还是一个亚急性血栓的亚急性梗塞，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给他做这个脑血管的介入手术，那么一直拖到现在。所以这样的病人就是致残致死率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哎呀，就不听话呀。
0: 是的，依从性非常差的病人在我们门诊上是真的是让人很心痛。
1: 嗯，哎，你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2: 因为戒不掉，改不了。
1: 那是命重要还是这个
0: 他对健康的这种意识程度不够，
2: 就是认知。
0: 对，
1: 嗯，
2: 但您看很多老一辈的老人家就可能抽了一辈子烟，喝了一辈子酒，他就算梗上了

0: 就给破了。
1: 是的，动脉瘤
2: 这么容易破。
1: 是的，动脉瘤和大小、部位、形态以及动脉瘤本身的结构有关系，所以破裂有的时候就在不经意间，比方说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背后有一个人喊你，你转头转猛了，血管可能突然就破了，或者说咳嗽一声，蹲地下捡起一个比较重的东西往起一端，这个整个这个抬起的过程，是排便的过程中一使劲儿。咳嗽的时候反复咳嗽几声都可能是动脉瘤破裂的诱因，当然不是所有的动脉瘤都容易破裂，可能 90% 的动脉瘤是不需要说非要做手术干预的，需要动态观察就行了。那么从目前的数据看，我们知道上海的这个长安医院牵头做了一个上海市的没有破裂的这样一个动脉瘤的这个筛查结果的这个用 MRA 是核磁的血管成像，它不需要打药，相对时间也比较短，所以它这个是无创性的不打药的这样一个检查，那么筛查出来的比原来的我们大家都公认的那些循证医学证据里动脉瘤的发现率都是比较高的，甚至达到了7%-11%这样一个比例。
0: 你听到了吗？
2: 那这个瘤破了之后有什么症状吗？
1: 最严重的症状就是一个严重的头疼，那病人会描述是，哎呀，我头疼，疼得特别厉害，剧烈头疼，是我这辈子遇到过的最疼的头疼。
0: 但是

0: 把这个动脉瘤完全的暴露出来，可以展现出来，这样来判断大小、形态、啊容易破裂的程度等等，来决定下一步到底是继续观察呢，还是做介入治疗。
1: 哎，这个是 CT 是吧？还是核磁啊？这属于
0: 第一步是核磁，核磁不打药；第二步是 CT，CT 需要强化 CT， 需要打药的 CT，
2: 加强 CT。哦。那动脉瘤会导致老人的性情大变吗？
0: 一般的不会，那只是出血之后可能会出现。一次出血，可能你救治过来之后，这次出血也能造成刚才说的性情的变化、智能的变化等等这样。

0: 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2: 壮美宏阔，
1: 九闻
2: 中和之道。
1: 九闻

0: 在三弦的伴奏下，老北京唱出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浪漫。
1: 欢童儿收拾摇琴，
2: 唱出了人与人之间最朴实的情感。
1: 庭前见别红娘子，
0: 更唱出了皇城根脚下北京人的家国情怀。

0: 一位是来自我们阳原县宣传部的新闻科李科长，另外呢一位呢是我们阳原县文旅局的张局长，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阳原县委宣传部的李雨兴。

掘的遗址共有367处，其中百万年以上的遗址就有50处，拥有了从200万年以来至5000年前后分布集中文化序列延续不断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几乎涵盖了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全部的发展历程。2000年，小长梁遗址作为古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其名字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阶。2001年，泥河湾遗址群由国务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泥河湾遗址群入选全国百年考古重大发现。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正式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万年的文。

0: 手工实操模式，把抽象的百万年人类演化史转化为沉浸式的实践内容，实现了文化传播与素质教育的双向赋能。在我们全新研发上线的泥河湾特色陶艺课程中呢，围绕手工塑形创作创意开展了一个互动的教学，同时呢，又落地了一个 VR 大空间行进式的红色体验项目，真的是特别好玩，也补齐了我们县域的一个红色旅游业态的这一块短板吧。欢迎大家来我们泥河湾旅游打卡。
1: 好的，那刚才我们的张局介绍了我们关于这个研学基地了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泥河湾啊，开阳古堡呢近年来也成为了很多网红的打卡必选之地了。那这座古堡有哪些的一些独特的历史与观赏的亮点呢？
0: 说到我们的开阳古堡呀，这座古堡呢是位于我们县城的东南部，建于战国初期，在唐代呢又对它进行了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往前走，要看到的是，哎，一个很大的一个雕塑是吗？石像的雕塑。
1: 对。那个雕塑呢，是我们遗址公园的一个代表性的雕塑，也可以说是咱们阳原县的一个名片了。那我们这边其实官方叫它呢，叫做祖源印象，就是还原的咱们远古人类它大概的一个面貌。当然我们当地人呢，其实俗称它就是大人头，
0: 哦，
1: 对，很通俗的一个解释。
0: 嗯。

0: 这个痕迹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可能就是浅浅的挖了一下，然后再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没有什么发现的话，它可能就停止了。
0: 嗯，
1: 这个像考古呢，它其实有点像开盲盒了，可能上面有东西，下面没东西，可能上面什么都没有，下面反而有瑰宝。
0: 嗯，
1: 那前面提到咱们其实遗址公园呢，它是大家游玩的一个好去处。
0: 嗯，
1: 那么另外咱们遗址公园呢也是一个研学基地，所以现在位于咱们遗址公园负一层这个研学体验馆呢，就有很多的研学项目，现在带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那走到馆内右手边呢，咱们第一个到的这个项目呢就是玉猪龙的一个制作，就是在我们这边距今5000年的一个江家梁遗址，当时我们是发现了一枚很珍贵的玉猪龙。
0: 嗯，
1: 它是作为这个红山文化的一个代表物了。那这个红山文化其实之前呢主要还是在内蒙古赤峰以及辽宁大连那边去发现的，那在我们这边呢也发现了同样这仅此一枚的玉猪龙，所以咱们这边呢也是和红山文化是有所联系的。玉猪龙嘛，第一个玉代表的就是它的一个质地，它这个玉呢用的就是岫玉，也是咱们俗称的软玉。那猪龙呢指的就是它的一个造型，您可以看它上半，把它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呢就是一个猪手，像这个圆的呢就是猪太那个大大的耳朵，就咱们鲁货喜欢吃的那个。那右侧这个呢就是猪鼻子的一个褶皱，像是猪八戒那个这小鼻子。

0: 有深刻的这种历史文化意义。然后所以带孩子来这儿做这个呢，也是让他也能够自己动手能体验一下这块的一个这个什么玉猪龙啊什么东西这些那一个文化含义吧。
1: 没错、啊、
0: 对，
1: 确实是、啊、让孩子更多的去了解他，可能他的这个记忆点会更深一些了。
0: 没错。
1: 好的，那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呢，给大家伙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我们泥河湾国家遗址考古公园，包括我们的研学基地，也带大家伙呢了解了一下了。那么下半段呢，我们将要去到我们的博物馆，更近距离的去接触一下我们百万年前发掘的一些考古的一些遗址，包括我们出土的一些文物了。那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玩转京津冀的下半部分。那上半部分带大家伙了解了我们这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泥河湾遗址博物馆，那也邀请到我们文杰继续带着我们大家伙呢一起去逛一逛这座新建成不久的历史博物馆了。
2: 我们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呢，它占地面积达30亩，建筑面积7353平方米，展陈面积近5000平方米。那我们博物馆呢，共是分为4层，分为5个展厅。接下来呢，我就带着大家一个一个展区，大家去探索。一进入遗址博物馆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位于我们序园厅正中央的这3具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之前在学术界呢，普遍认为猛犸象它是起源于120万年前的西伯利亚北部。那直到在2001年，于泥河湾遗址群的马圈沟遗址出土了一具完整的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就把这个草原猛犸象的起源时间从120万年推进到了170万年，从西伯利亚北部推进到大家脚下华北的泥河湾。那大家眼前这个猛犸象呢，就是我们出土的它一个完整。

0: 是因为有大量的这个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咱们在这儿展现这个动物群，它的动物化石在泥河湾都是有所发现的。
1: 嗯，
0: 就比如说
1: 种类比较多、啊。
0: 对对，它而且地上的就不管是体型啊，大中小都有，像这个在天上飞的呀，地上跑的也都有。您像您抬头，它有那个天上飞那乌鸦也有、
1: 哦，
0: 像大的，您看大的，比如右手边咱们、
1: 这个像犀牛，
0: 对，这是个犀牛，对，学名呢它叫披毛犀、
1: 哦，
0: 是这边呢就我们发现的动物群里面有三个最凶猛的三个动物，就是这个披毛犀，还有最开始咱看到的那个猛犸象，
1: 嗯，
0: 还有就是这边的这个剑齿虎，
1: 哦，
0: 对。所以遗址公园呢，我们会有售卖的一些文创雪糕，就是他们三个。对、
1: 嗯，其实我在这里看到的很多的一些动物，是不是都要比我们现阶段能够见到的一些动物的体型都要大很多？
0: 对，大多数的是这样的。
1: 嗯、
0: 当然，其实也有一些小型的，比如您看这儿这个洞穴里边有
1: 这
0: 个、
1: 啊、这兔子，
0: 对，
1: 类似于
0: 它是一个三趾跳鼠。
1: 哦，
0: 对，那经过了这个动物群呢，咱们走到了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叫做地心穿梭走廊。你看两侧呢，其实有一些这种瓶瓶罐罐，
1: 这个就是夯土是吗？
0: 对，像它这个土壤的颜色呢，其实就代表了它当时这个地区它湿度或者是气候的。
1: 嗯，
0: 这些土呢都是我们从各个遗址点从地面打到地下800米选的一些土壤、
1: 啊，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深度越深，嗯、可能它的这个年代就越长，对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像现在这个展厅，您其实看它颜色都会偏深一些，因为200万年前呢，泥河湾这边它气候是很湿润的。最开始咱们看序言厅，在那猛犸象前面写了一个"东方人类的故乡"嘛，
1: 嗯嗯，
0: 咱们来到泥河湾就是因为它这个名字，它是东方人类的故乡。但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咱们脚下这个展厅马圈沟遗址提供的这个实物依据了。您看这个展厅的正中央呢，这边呢是摆放了一个猛犸象它的一个足迹化石、
1: 哦、
0: 对，这是一个原品，就像咱们下雨以后会在泥地里面留下咱们自己的脚印一样，猛犸象也留下了它的足迹。
1: 嗯，
0: 另外也是因为体重如果越重的话，这个足迹就会深，那猛犸象一头成年的草原猛犸象，它的体重能够达到8到19吨，所以您看它这个脚印能够达到1米之深。
1: 嗯，
0: 对，就是因为它很重。那这边呢，它就是再现的当时远古人类如何去餐食猛犸象的一个场景了。其实人和这个猛犸象它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怎么去吃的这个猛犸象呢？您可以看它这个脚
1: 是陷在了泥潭里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前面不是说这马圈沟它气候比较湿润嘛，之前呢这是片沼泽地，这个猛犸象刚好比较年迈，然后陷到了这个沼泽地里无法动弹了，才被当时这群幸运的马圈沟人发现把它吃掉了。
1: 嗯，
0: 平时同时呢您能看到其实它这个吃的还是一个生肉。
1: 对
0: 对，这个时候咱们还没有发现活的。那还有左边那个，他们当时用什么东西去吃的呢？就是这边这个人用两块石头简单敲击，咱们这个方式呢叫做打制，这个就是他们属于旧石器时代，就是通过打制的方式去制作石器了。另外还有这边的人呢，他是在，您看这是猎狗嘛，
1: 嗯，
0: 驱赶猎狗，因为猎狗要跟他抢夺这个食物，所以我们就看出来，在200万年前，这个人呢就已经有了这个分工合。

0: 石球是有1000多枚的。那这么多的石球发现了干嘛呢？这边哎就展示了这个他们如何去使用这些石球呢。那使用方式有点像咱们现代这个流星锤，就这样哎绕绕绕扔出去，然后您看那边那个马，它那个蹄子
1: 就被缠住了，
0: 对，就限制了它的行动。那马动不了了，下一步这边这个人呢用石球去进行直接的敲击，他们通过这样的对石球的一个分工合作就实现了对野马的捕猎。所以我们这儿呢给每一个地方呢都会有用他们的特征去命名，比如侯家窑人就叫猎马的侯家窑人，他们是猎马人。那到这儿这个板井子遗址大概是10万年左右，在这儿咱们才发现了火的，在这儿才开始吃了熟食了。前面咱们把那个侯家窑人叫做猎马人，这边呢新庙庄人他是擅长制作石器的新庙庄人。前面我们在板井子遗址那儿发现了火，那这边呢新庙庄人就已经能够用火去加工石器了。下马碑呢我们在这儿是发现了一个赤铁矿，就是它这边您看这个圆形的这个，这个赤铁矿他们发现了这是一个颜料，用石头这个研磨以后获得这个红色颜料去干嘛呢？您看这边这个妈妈在给这个小孩看看他脸蛋红扑扑的，所以他们当时就用这个红色颜料呢就用相当于咱们古代的
1: 胭脂
0: 对，现代女孩的一个腮红开始去打扮自己了。所以他们的特征我们给他起名叫做爱美的下马碑人。这边呢咱们有个马鞍山遗址，他们依着就是这个张家口一个很有名的河流桑干河，在这河的两岸去居住，用这些火去生火进行烤肉啊生活，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部落的形式在河的两岸开始聚居了。从这个时期就开始从旧时期向新时期开始去过渡了。所以现在咱们到的这个展区呢就到了新时期时代了。那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个最著名的一处遗址呢，就是距今5000年的姜家梁遗址。因为咱们中华文明刚好也是上下5000年，所以姜家梁它这儿很多的跟咱们现代的都是一样的。就比如咱们姜家梁它是属于一个墓葬地，像这边如果您去到这个姜家梁那边的原址的话，它就是一个方形的坑，都是方形的坑，就跟现在咱们人们去世会埋到棺材里面一样，所以是个方形的嘛。这个姜家梁呢它是属于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去过渡的，所以当时这个玉猪龙呢是在一个女性首领她的胸前发现的，这是她身份的一个象征。对，只仅此一枚的。我们这儿有一个余家沟遗址，它是在这儿我们发现了距今，先是发现了距今1.1万年的一个陶器残片，后面就像新庙庄一样，我们这个考古不断的发掘，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距今1.4万年的陶器残片。就是说泥河湾它还在不断的去打破自己的一个记录，咱们考古呢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那前面咱们提到呢，其实游客朋友大家来到博物馆，咱们看到的文物啊、石器、化石，那都是隔着冰冷的玻璃展柜的。那我们来到了遗址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呢，在像墙上放的摆置的这些石器呢，大家都是可以亲手去触摸、感受一下这个石器上面的一些纹路的。像这边呢它就会展现在不同地方，就咱们国家呢北方和南方它石器制作的技艺也是有区别的。那除了咱们中国还有非洲与欧洲的一些技术。
1: 哎，我看到这个上边写的是采集于1998年的3月3号，是丰都县高家镇遗址啊，这是来自我们中国不同地方采集出来的是吗？
0: 对，这边呢它就是您看这边它是南方的对，这就是南方它的制作工艺的一些区别了。那前面其实咱们了解的大多数都是对考古的结果的一个探索，比如咱们发现了啊，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那到了最后一个展馆的展馆呢，咱们主要是聚焦于它的一个过程。考古学家怎么去发现的，怎么进行挖掘的，咱们这儿就展现了一些考古学家他们用的一些工具，比如说这个

0: 建成的泥河湾博物馆。那我们新建的位于大田洼乡的这个遗址博物馆，馆藏也十分的丰富，非常推荐呢大家来到我们遗址博物馆。同时呢，这个遗址博物馆呢与我们离遗址公园呢路程是很近的，同样我们还有泥河港湾可以让大家去满足食宿的需求。那非常推荐大家来到我们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实现一站式的服务，满足大家对考古的探索。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那我们阳原县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技艺。那其中最有名的，那就是我们这个毛皮文化了。那我们阳原县呢，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毛皮加工技艺传承几千年。那我想问一下张局啊，为什么我们阳原的毛皮产业会这么的发达呢？
4: 这呢就和我们阳原的地理位置有关了。阳原地处边塞，历史上呢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一个交汇地带，毛皮贸易呢是十分的发达的。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阳原呢就形成了独特的碎皮缝枕技艺。这个呢就是把各种零碎的毛皮料经过精湛的手艺拼接而完成的一个整个的皮料，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如今呢，我们阳原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碎皮缝整加工基地，有毛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共是呢1100多家，年加工毛皮材料1000多吨，占全国毛皮碎料加工总量的80%，形成了书香一叶、树村一品的这么的一个产业格局。阳原呢还建成了中国的毛皮文化博物馆，这个呢是全国首家展示毛皮文化的一个专题博物馆，系统的展示了中国毛皮文化的这么一个发展历程。
3: 好的，历史文化、非遗文化，包括我们的古朴文化都带大家伙去了解到了。那想问一下张局啊，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生态自然景观供我们游客去欣赏呢？
4: 阳原呢不仅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还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桑干河，这条被丁玲写进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河流，自西向东贯穿我们阳原全境，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
3: 那我们去到这个桑干河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
4: 桑干河阳原段呢河面非常的宽阔，水流也比较平缓，两岸湿地连片，水草丰美，是候鸟迁徙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在每年的春秋两季，有成千上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觅食，有天鹅、大雁、白鹭等等，场面呢是十分的壮观。近年来呢，我们阳原县加大了桑干河湿地的保护力度，生态环境呢是越来越好的，也有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除了桑干河，阳原还有护流河、永定河等河流，以及南山的森林公园、青源山等自然景观。南山的是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南山的森林公园吧。森林公园呢位于阳原县的西南山部，这里呢植被茂密，空气清新，是一个天然的氧吧，也是人们休闲徒步、避暑纳凉的好去处。然后是青源山。青源山呢是因为竹林寺而闻名的，山上呢风光秀丽，山势险峻，登顶呢

温泉旅游开发区呢已经建成了，度假、温泉疗养的一个好去处。山水相依，人文相伴，阳原的自然风光因为有了百万年文明的浸润，更显得深厚而有灵气。在这里你既可以探寻远古的文明，也可以欣赏山水的之美

0: 黄金酥脆，香气扑鼻，是我们阳原人走亲访友的一个必备佳品。还有阳原的黄糕，这是阳原人餐桌上的一道主食。阳原黄糕呢，用黄米面制作而成，软糯香甜，营养特别的丰富。我们阳原人常常说呀，30里的油面，40里的糕，意思呢就是吃了黄糕特别耐饿，能走40里路。黄糕的吃法呢也有很多，可以蘸着菜汤吃，也可以包着豆馅吃，还可以炸着吃，各有风味。除了这些呀，阳原还有糊糊面，豆面糊糊呀也是一大特色。在历史上，阳原县因为盛产杂粮而被称为糊糊川。各种的面糊糊呀是当地人的一个家常便饭。这些杂粮美食也是现在的一个健康养生的一个抢手货了。我们阳原的美食呀，带着浓浓的边塞乡土气息，用料天然，手艺传统，每一口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烟火味道。
1: 好的，听完张局的介绍之后呢，介绍完我们阳原县的旅游资源，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呢，可能像我一样，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要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了。那么接下来让张局给我们推荐几条旅游资源。

0: 游览一下千年古堡开阳堡，然后再逛一逛毛坯文创市集，然后再品尝一下我们阳原的特色美食。非常期待大家的到来，来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打卡。
1: 阳原县坐拥独一无二的远古人类文化资源，同时叠加了古堡、温泉、毛坯生态多元的文旅赋能了。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阳原，走进泥河湾，感受百年人类文明的震撼力量，同时守护好我们的共同文化根脉。那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希望我们的李科长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来向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发出一个诚挚的邀约。
2: 说了这么多，真心欢迎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有空来阳原走一走、看一看、尝尝本地的小吃、逛逛山水美景。不管您什么时候来，我们这儿的风土人情都不会让您失望。
1: 阳原的故事呢，是一部跨越了百万年的文明史诗。今天的阳原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让百万年的文明火种呢，在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伙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我是大郭，我们下期再见。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艺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

0: 肿瘤吗？它会慢慢的转成恶性的吗？
1: 对，这个的确是广大女性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子宫肌瘤确实它属于肿瘤啊，但是给大家放宽心哈，子宫肌瘤它是良性肿瘤，和我们老百姓所认识的、所害怕的、所担心的这个恶性肿瘤癌症啊，它是有本质区别的。那从我医生的角度，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哈，当我们经常把我们的子宫啊比作一个由肌肉组成的一个小房子，它就是我们孕育新生命的一个器官，只是它是由这个肌肉层组织所构成的。那我们可以想一想，那子宫肌瘤呢，就是这个肌肉层的一个细胞啊，突然啊在一些因素的刺激下，开始疯狂的生长，自我复制，形成了一个小的肉疙瘩，就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子宫肌瘤。当然啊，子宫肌瘤它是有恶变风险的，但是非常非常低，低到不到5%。我经常跟患者说哈，你不要担心啊，如果说考虑恶变了，我会把你留下的。
0: 对对，
1: 我让你回家就说明他没事啊，因为这个跟中彩票一样，
0: 没错，
1: 发生恶变的风险是非常低的，不需要啊，一拿

雌激素它活性是非常低的、一般我们正常剂量的去饮用不会促进肌瘤的去生长、我经常跟门诊的患者说，我说你不要过量就 OK 了，你正常吃不耽误哈、啊。

0: 会积极处理了。
1: 所以您看啊，肌瘤既然它的患病率这么高，有些朋友就说，哎，我就像楚主任说的一样啊，我平常什么感觉都没有，然后我一做体检或者一做 B 超就会发现我有肌瘤哈，那我这个肌瘤也没有症状，也不疼，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哈，那么我需要做手术吗？再有什么样的肌瘤它会有症状呢？
2: 确实是体检，因为肌瘤太常见了哈，它又是一个良性肿瘤，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不影响我，我就不动它。那我们的手术指征呢，主要是在有症状的这部分人群，
1: 有症状，
2: 对，有症状的我们会积极去处理。那没有症状的，也不是说就虽然说不手术啊，但是我们叫期待观察，也不是放任不管。有些人发现一肌瘤，大夫说没事儿啊，那我三年五年都不做 B 超，再一来长特别大，就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1: 是的，
2: 所以即使您这个瘤子没症状。啊，也比较小，我们还是建议您随访，比如说咱半年或者一年，咱们一年体检做一次 B 超，
1: 对，
2: 观察一下它的变化，对吧？它长得快还是慢呀？如果它长得特别快，那我们可能会缩短这个观察和随访 B 超的时间，比如说让您三个月半年，咱们就来看看它有没有变化。所以观察不等于放任不管啊，我们医生还是要随访。对于需要治疗的，那就是引起症状的，对对对。那最常见的就是引起月经的异常，尤其是像这种宫腔内长的啊，像子宫腔里边长的瘤子啊，我们又叫它黏膜下肌瘤。这种黏膜下肌瘤呢，就会引起月经量多，经期延长，就是有些人说我这个一个小时就得换一片卫生巾，我都不敢出门，一会儿就透了，
1: 对
2: 啊，这种情况啊，很多是由肌瘤引起的。
1: 哦，
2: 还有呢，比如说正常我月经就来五六天，我现在发现它十天都不干净，
1: 是
2: 啊，那这种可能说明你这个肌瘤，往宫腔内啊突出了，它影响到你的月经改变了，那这种情况。

0: 强啊，所以一体检报告有个小瘤子就来了，
1: 对对，
0: 大部分人不会拖到那个程度，
1: 是、
0: 啊、那些患者基本上都是很少体检，他觉得我很健康，
1: 很健康，没错。那么。

0: 依赖性疾病，它都跟我们的女性的雌孕激素有关系，所以呢，它在育龄期啊，在绝经前啊，容易长，会对女性造成困扰。但是绝经后，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啊，这个困扰就慢慢的消失了。但是他们俩之间有本质的区别。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这么比喻哈，我说这个肌瘤就像土壤里边埋了个土豆，
1: 对
0: 啊，那它是有皮儿的。我们叫子宫肌瘤有包膜、啊，那我做手术的时候沿着这个包膜慢慢慢慢就给它剔出来了，就剥出来了。但是腺肌症呢，就像我们在这个土里撒了一把棒子面，它是在这个肌肉层里弥漫性生长的，它并没有一个包膜和局限的一个位置哈。有些人形成腺肌瘤呢，也这么理解，就像我这个棒子面这一堆儿都撒在这部分肌层里了，它就是个腺肌瘤，但是它和周围的肌层并没有明显的边界。
1: 对、
0: 啊、
1: 所以不容易找到。
0: 对，所以你手术去剔除，一是不容易定位，二是不容易切干净。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你像土豆我能找到边儿啊，我给你挖得很干净。
1: 对，
0: 但是腺肌瘤可能就有病灶残留，那我后续这个药物治疗就得跟上，还得想其他的方法。
1: 没错。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4: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的眼泪。
3: 珍惜水资源，刻不容缓，节约用水就从现在开始。

0: 那我就要去做流产吗？大部分是不需要的。就像我刚才跟您提到的，比如说浆膜下肌瘤，它对妊娠其实没有太大影响，
1: 就是长在子宫
0: 外边
1: 的，
0: 那我们就该怀怀，该观察观察就行了啊。但是这种浆膜下肌瘤，我们在孕期要警惕它长大以后引起的一个变性呀、肚子疼这些情况。肌壁间肌瘤，只要它不影响宫腔的形态，不跟胎儿抢地盘，那我们就观察，不需要去做流产手术。那黏膜下肌瘤，我刚才讲，它其实对妊娠啊，对胎儿生长空间，它是有影响的。黏膜下肌瘤，我意外怀孕了，我就得去做流产吗？其实也不尽然，这个也是特别特殊的一个病例哈，应该也有十年了。对，这个患者呢，他就是发现了一个大的黏膜下肌瘤，协和医院建议他做手术，把这个肌瘤先处理掉再怀孕。但是在他等待手术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呢，因为他也非常的期待这个宝宝，所以也不愿意去做流产，尽管

0: 产石给它处理掉的。
1: 是的。
0: 而且分娩过程中咱们经过怀孕子宫是非常大的。然后产后啊孕妇又比较虚弱。
1: 对。
0: 然后出血。啊，一般我们生完孩子都会有一定的出血，
1: 嗯，
0: 所以这时候贸然的去做这个肌瘤的手术啊，有时候也会增加这种出血和感染的风险。所以能不能说我生孩子同时把这个肌瘤给去掉，这个还要因人而异。刚才说的是这个自然分娩的情况啊，比如说剖宫产啊，剖宫产有的患者就说，那我有肌瘤，那我做剖宫产，您就顺便把我这瘤子给我切了。
1: 嗯，
0: 这种同时做肌瘤啊，可以啊，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医生肯定会评估风险，如果说你的瘤子还没剃就已经大出血了，你再去剃这个瘤子那风险就太高了，那我们不如产后恢复好

0: 才能分娩出来，才能抛出来。
1: 所以要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
0: 是的，我们不要说我就是为了把这肌瘤剃了，我要求去做剖宫产，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医生也不能保证说你做剖宫产的时候一定能把你的瘤子给你剃了。
1: 对，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哈，都不能道听途说哈。
0: 啊，是的，
1: 我们还是要向专业的人员来请教，尤其向你自己的这个手术的医生哈来请教，其实是最准确的。
0: 是的，是的，虽然都是同一个疾病啊，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性，每一个患者到医生这里都是一个独立的个
1: 个体，
0: 都有它的一个特殊性，所以治疗方案都是形形色色、个体化的，
1: 对，
0: 不能一刀切啊！我们肯定是从孕妇的安全啊的角度去出发，去权衡。如果风险不高，我们也愿意她未来少挨一刀，早点把它处理掉哈。但是如果风险太高，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1: 那您看，如果要是得了子宫肌瘤，无论是黏膜下的，就是子宫里头的，或者是长在子宫外的浆膜下的肌瘤哈，肚子会疼吗？还是每次在这个月经期的时候会疼呢？
0: 大部分肌瘤的患者其实都没有腹痛的症状啊，只有极个别的情况会出现，比如说就像您说的浆膜下肌瘤，有的浆膜下肌瘤它跟子宫连着，是一个比较宽的基底，就跟葫芦似的凸出来，这种啊它就不会转圈。但是有些肌瘤它和子宫连着，就是一根绳似的啊，我们叫带蒂的浆膜下肌瘤啊，它很细的一个基底和这个子宫连着，那在我们体位改变的时候它就可能转了
1: 啊，它会改变它的方向，
0: 对，它就会转了，它一转啊就会引起缺血坏死啊，它就会疼啊，所以有一些浆膜下肌瘤扭转了，位置变了，引起血供改变了，缺血了，它才会疼。
1: 对，
0: 大部分的瘤子它是不会疼的。还有一些就是严重的，您说的月经期疼的这种黏膜下肌瘤更常见一些。
1: 黏膜下。
0: 对，因为月经期它经血要排出，
1: 对，
0: 子宫就收缩，
1: 对，
0: 但是你这个瘤子在这儿卡着，它影响收缩。我们之前也是有一个患者，就是每次来月经必来急诊，就是因为他有个黏膜下肌瘤，每次一是出血，哗哗出血，二是疼了止疼药止不住啊，所以他老来急诊。我们说来一次劝他做手术，不做走了，又来一次，后来我们说不行，你必须收进去做，你不能月月来急诊。
1: 没错，
0: 还有一个少见的情况就是肌瘤的变性啊，这种也会引起腹痛，特别是孕期和产褥期，他这个瘤子呢因为血液供应的非常丰富啊，它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血管崩裂出血，它瘤子内部出血了，
1: 是
0: 我们叫肌瘤发生了一个红色变性啊，它出血以后瘤子变成像牛肉似的红色啊，这时候这个孕妇或产妇它就会出现急性的肚子疼那我们会给她输泻药、抗炎治疗，极其罕见的情况可能得手术，但是孕期做手术，做子宫上的手术风险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高，
0: 对，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保守治疗。记得我实习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哈，也是印象深刻哈，他也是就有个瘤子但是呢整个孕期很平顺生孩子呢也很平顺，自然分娩的，产后回到这个病房以后就肚子特别疼，我们说这发生并发症了吗？为什么会这么疼呢？一摸就固定的子宫有个地方压痛在做 B 超就是这个肌瘤，因为急性的这种收缩，血管收缩发生了红色变性，但是因为孩子已经生了那这个对于孕妇分娩产程的这个风险去除了那我们抗炎治疗效果又不好，

0: 但是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了肌瘤之后，医生建议我要把子宫拿掉。
1: 嗯
0: 啊，有一些这个可能在育龄期的女性朋友谈到这个问题，特别的
1: 难以接受，
0: 对，难以接受啊，觉得哎呀，我就一个肌瘤，为什么要把子宫拿掉呢？
1: 嗯，
0: 所以想请教一下楚主任哈，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一定要把子宫拿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做这种微创手术的？
1: 现在哈，就是女性对保留器官的完整性的这种意识越来越强哈，那甚至有些人都绝经了，我还要保留子宫哈，这个临床上确实也都是比较常见，经常会遇到那个患者说我就不切子宫，但是呢，我们也会顺应这个大的趋势和女性的这个需求，尽量帮助她来保留器官的完整性哈。但是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病例了，强行保留子宫确实是有一些危害的，对一部分人群来说它是不适合的，比如说年龄比较大，已经生完孩子了，也不再生了，多发的瘤子，那我们之前做过一次手术，是他非要保子宫啊，40多岁快50岁了，手术中我们一共踢了75个瘤子，
0: 75个瘤子
1: 啊，就是子宫上密密麻麻，
0: 那得踢多长时间呀？
1: 啊，手术时间倒还好，但是出血，然后呢，这个患者术后那一渗血。因为70多个瘤子，它子宫的创面就非常多。
0: 对
1: 啊，那子宫它的止血主要靠肌纤维的收缩。那您想，我们开很多口子，那它肌纤维断裂就多。
0: 对，
1: 它子宫收缩就差，所以它术后出血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太多的瘤子，我们术后会面临着可能它有大出血、延迟输血、延迟出血，甚至需要输血的情况。
0: 对，
1: 还有就是感染。您想那么多创面，
0: 没错
1: 啊，有些瘤子呢，就像我说的，贴近黏膜层，实际上和宫腔和阴道是相通的，
0: 对，
1: 它就不是完全无菌干净的。那我们踢这么多瘤子，它术后感染的风险也非常高，
0: 是
1: 啊，那可能严重的发生这种败血症啊、脓毒血症啊，这个是要命的，
0: 对
1: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为保留这个子宫，有时候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0: 对，
1: 所以医生会权衡这个利弊。如果你的瘤子太多了，我们是不建议留的，

0: 于这个女性的子宫来讲啊，它主要其实就起到一个生育呀、孕育宝宝的这样一个房子哈、
1: 嗯。
0: 如果房子都不想用了，它其实切掉也就无妨了。
1: 对、您不冒风险的情况下，风险不高啊，我们愿意啊完成啊广大女性的一个意愿哈、咱给您留着。但是如果风险太高、真的从您健康的角度，我们医生是不建议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绝经后的，其实就像您说的，绝经后您想生孩子也生不了了，您的卵巢已经罢工了，
0: 对，
1: 它已经不分泌这个雌激素孕激素了，
0: 对对对，
1: 您也不排卵了、
0: 对，
1: 所以也不可能怀孕了。还有就是绝经后的这些瘤子吧，激素水平下降了，它如果还长，说明它恶变的风险会增加的、所以你说绝经了我还非要留着这个子宫，其实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说风险可能更高一些，
0: 对对，
1: 不如您就直接把子宫给拿掉了。
0: 没错，
1: 所以很多医生可能不太接受说绝经后了我还一个个给你挖瘤子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比如说这种核磁呀超声啊，确实是评估可能不是单纯的肌瘤，可能有恶变了，有低度恶性了、这种我们在其实剔瘤子的过程中是容易引起播散的、
0: 对、
1: 那我们还是建议切子宫、因为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有本质区别，
0: 对，
1: 如果考虑是恶性的啊，或者有恶性潜能的这些瘤子、它实际上一复发率高，二它会发生远处转移的、所以我们完整的把它拿出来比我们给它这种剔出来
0: 要好得多、
1: 对，更安全。
0: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朋友们特别关注的就是，如果我已经做了微创手术了哈、把我这个子宫肌瘤拿掉了，无论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哈、那么还会不会再长了呢？
1: 这个也是我们反复跟患者术前交代术后交代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肌瘤复发它肯定

0: 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1: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的，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

0: 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哎，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嗯、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嗯、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1: 哎，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羔羊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嗯、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嗯、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哎，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嗯、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嗯、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嗯、赠品呢是

0: 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养成一个日常补充黑芝麻的习惯，其实对于您身体的营养的全面性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4: 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5: 树叶爱棵树，希望它比我长得还要高。
6: 种下一棵树，希望它能挡住风沙。
7: 种下一棵树，希望空气更加新鲜。
8: 种下一棵树，希望绿色越来越多。
4: 种下一棵树，种下一个希望。
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京津

0: 关于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工作的通知，支持北京等50个城市开展三新试点工作。截至今年6月，已有4个优质标杆项目获得财政资金支持，涵盖智能科技体验、商文旅融合、国潮 IP 创新、航天科技场景消费等多个热门领域。
1: 日前，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西青区155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具体措施。请听天津台记者刘钊的报道。
2: 155期间，西青区将坚持制造业立区、服务业强区，深化国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建设。西青区委书记朱才斌介绍说，到155末，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 67%。
3: 深入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加快布局啊具身智能、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加大研发服务、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招引培育力度，持续推广宜科自动化、银科瑞等全市10家两业融合的应用场景，做强赛达检测认证产业园等特色载体，形成制造加服务加数字协同联动的良性循环。
2: 西青区在155规划中提出，要大力促进消费扩容升级，全面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西青区商务局局长杨静介绍说，
4: 持续的拉动汽车消费，以进一步巩固我们西青区金门汽车消费首选地的优势地位，加强新能源新势力品牌的招引力度，拓展汽车后市场，构建汽车消费的全链条供给。15期间，我们也是要更加聚力的发展好品牌经济，积极引进中高端的国际消费品牌，在西青设立体验店和旗舰店。
2: 155开局之年，西青区将以一文一武、焕新升级为主线，聚焦项目建设、产业融合、消费提振，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产业提质增效。西青区文旅局局长杨万松说，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杨丽青古镇焕新，加快推动国潮小镇和元宝岛片区的整体提升，那么与古镇呢实现连片联动发展，加快水西公园的阿斗智玩乐园、世界缤纷嘉年华等等重点项目的建设运营推广，票根经济、门票互通、积分互兑等等一系列的惠民举措，来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以文旅产业高质量的发展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日前

0: 高水平科研创新平台正在加速成型。在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水利部白洋淀流域水生态保护与治理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各项建设工作正有序推进。
1: 该站重点聚焦水土流失防治、水土保持碳汇作用、生态水文演变、江河湖库生态系统多要素演变、地下水运动规律五大研究方向，构建了覆盖山地、平原、湿地水域典型地貌类型的野外观测体系，主要包括易县基地、定兴基地、白洋淀基地以及分布在入淀河流上的十个巡测点。目前软硬件建设已经全面落地，观测体系初具规模。
0: 近日，共青团河北邯郸市委打造的邯郸青年会客厅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既是思想碰撞的课堂，也是创业赋能的加油站，更是青年交友联谊的温馨空间。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2: 邯郸青年会客厅是一个功能多元的现代化共享空间，可容纳20至50人，其中还配备电视、音响、无线网络等基础设备，并提供咖啡、茶饮等便民服务。整体环境温馨舒适，尤其适合青年朋友交流互动、碰撞思想。
3: 青年会客厅呢，主要是针对青年的思辨学习、创业、就业，还有交友、联谊等这些主题呢，可以开展像青年的会议研讨啊、主题沙龙啊等等这样一些活动。
4: 主要面向的就是咱们这个青年群体。
3: 对对，主要面向青年群体。我们这个青年会客厅是今年6月1号正式打造。像这里呢，我们设置了这个休闲的茶吧，这边呢是阅读区。那边还有这个家长的休息区以及这个会议交流区。
5: 因为我们是大学生嘛，比如说要组织一个就是马上要就业了，然后比如说大家那个交流一下就业的找工作的一个相关经验。
6: 你像我们有学生，还有咱们有上班族，大家都有自己的经验嘛，可以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借鉴各自的经历
4: 专业。
6: 专业。
2: 为精准对接青年人才的多元化需求，会客厅长期举办了创业分享、技能培训、职场讲座等活动，还邀请专业老师提供就业心理疏导、成长答疑解惑、职场规划经验分享等多种特色服务。
5: 刚大四毕业嘛，然后所以我肯定在就业，现在刚考了那个教师资格证，对，然后刚体检完，然后所以后面就开始接着继续考事业编、教师编。
7: 他们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就是结合我们当地邯郸本地的一些自身的优势，更好的去分析，比如你未来的就业方向，你要是从事哪个方向、哪个方面、哪个岗位。
2: 据了解，凡在邯郸工作、学习、生活的青年团体、社会组织、创业团队及各级各类学校社团，都可前往邯郸青少年活动中心服务台填写纸质预约登记表，或者拨打132-9209-1211进行电话预约。需要注意的是，开放时间为每周三至周日的上午9点至18点。预约时提前说明活动主题、人数、时间、所需功能区及配套需求，额外设备需自行准备。
3: 整个这个场地呢是公益免费的，当然这个活动呢也是需要贴合青年的需求。活动内容呢必须是积极向上，经过我们审核，然后可以来使用场地。
0: 北京公安交管部门今天通报，今年以来已破获非机动车肇事逃逸案件470余起，涉案人员均被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为严厉打击非机动车交通肇事逃逸违法行为，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交管部门坚持有案必查、逃逸必追，事故无小事，逃逸必追责。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应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杜绝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不论是驾驶机动车还是骑行非机动车，在交通事故发生后，无论事故造成损失大小、伤者伤情轻重，驾驶人都应第一时间停车保护现场，积极救助伤者，拨打报警及急救电话，主动配合交管部门进行调查处理。肇事逃逸无法规避法律责任，反而会改变事故性质，加重处罚力度。若因逃逸行为造成人员重伤、死亡等后果，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交管部门也将持续加大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力度，对每一起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案件均溯源追查，严厉打击，切实规范路面通行秩序，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1: 来关注京津冀3地气象信息以及防汛相关报道。北京今天起3天晴晒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摄氏度。 目前高温。

0: 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1: 昨天北京晴热天气上线，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34摄氏度，加上相对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气象部门提醒，北京今天起3天有可能遭遇高温连击，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公众请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外出尽量避开高温时段，避免长时间户外活动，谨防中暑。
0: 暴雨过后，北京又进入到湿热的桑拿天模式，同样是35摄氏度，干热天尚能忍受，湿热天却让人喘不过气来。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主任医师段文文提醒说，一般来讲，当空气相对湿度达到60%的时候，人就会感到闷热不适，达到80%的时候，体温升高、头晕、烦躁、疲惫等早期中暑症状随时可能出现。对于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患者，湿热天气可能导致心率加快、血压波动，增加心绞痛、心梗等急性事件的发生风险。
1: 高温高湿天气下，室内温度控制在25到28摄氏度，湿度保持在40%至60%，可以使用空调的除湿模式。外出尽量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即使不渴也要少量多次饮水。但心力衰竭患者每日饮水量应控制在1500毫升以内，适当摄入含钾食物，比如香蕉、菠菜等，保证夜间睡眠。午间可以小憩15到30分钟，饮食宜清淡，减少高盐高脂食物摄入。如果出现心跳加速、胸闷、头晕等症状，应立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症状持续或加重需及时就医。
0: 来关注天津，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从今天起连续4天，天津市将出现持续高温闷热天气。今天以多云为主，微风，最高气温35摄氏度，体感温度最高达到37摄氏度。目前高温

0: 明天就是初伏的第一天了，京津冀地区将进入一年中最为湿热的季节。2026年三伏全程40天，入伏之后高温高湿的桑拿天气对户外工作者、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都是严峻的考验。医学专家表示，高温高湿天气会对人体健康造成诸多危害，是中暑、热伤风、心脑血管疾病、肠道传染病、晒伤等多种病症的高峰期。专家建议市民多关注天气预报，气温超过32摄氏度，湿度超过 60% 就要注意五防，就是防中暑、防疾病、防腹泻、防蚊虫、防晒伤。
1: 高温高湿的天气要减少室外活动的时间和频次，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要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外出时携带人丹、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物，戴遮阳帽、墨镜，穿浅色透气的衣物。另外要关注饮食卫生，警惕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室内定时开窗通风，空调温度最好不要低于26摄氏度，室内外温差以5摄氏度为宜。空调出风口要定期清洗，避免室内外温差较大，细菌病毒附着等因素增加感冒等疾病的患病几率。
0: 今天下午5点，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8点至明晚8点，河北邢台市、沙河市、邯郸市、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级别为黄色预警。邢台市信都区、邯郸市永年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级别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1: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07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降水量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5:22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面对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河北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线，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在唐山市丰润区，7月11日的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桥梁受损淤堵，昨天凌晨4点降雨稍停，当地便开始组织清障抢修，
3: 出动20余人次，搭配钩机、铲车、大型机械设备10余次，目前已清理路面淤泥和杂草杂物大概300余吨，等清障工作完成，我们就对破损的路面重新修整铺设。
2: 在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潮白河是当地的主要行洪河道，针对近日的强降雨和密云水库运潮减河的分洪下泄，当地启动3级洪水应急响应，确保主汛期的行洪安全。

0: 1100袋的沙袋，安排巡地查验员上地查线，最大程度的确保潮白河大肠道的水流畅通。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今天秦皇岛出现新一轮降雨。据气象部门预报，明天还将出现7至9级大风，并伴有持续强降雨。秦皇岛海事部门启动

0: 远。
1: 防汛关
2: 容易发生山洪灾害，哪些地方容易发生山洪？发生山洪的高危区域包括河道内、河道拐弯处、河流交汇处及上宽下窄的喇叭口状地形处。如何预判山洪的到来？山洪来临前，河水水流会突然增大变浑浊，或在河水中出现大量树枝杂草。另外，从河流上游或沟谷的深处会传来类似火车经过的轰隆隆的声音。山洪发生后如何自救？公众要及时了解天气预报预警信息，避免在有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天气时前往涉山涉水地区。在沟谷内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向安全的高地转移，不可在谷底或山坡下躲避。发生山洪后，不可尝试横渡到对岸，也不要顺着山洪流向逃跑，应迅速向与山洪流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逃生。在山洪到来前已经撤出危险区域的，不要急于返回。如不幸被卷入洪水中时，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抓住身边的漂浮物或岸边的植物，等待救援。
3: 当前正值主汛期，暴雨、洪涝天气多发，青少年易出现恐惧、焦虑、失眠等心理问题。为筑牢青少年心理健康防线，做好汛期关爱保护工作，河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开通了防汛心理服务专线。
4: 据了解，专线由专业心理咨询师24小时值守，常态化提供心理疏导、情绪疏解、危机干预服务。河北全省青少年及家长若遭遇暴雨、洪涝灾害相关心理困扰，可以拨打03111235555获取专业心理帮扶。
3: 来关注一组简讯。昨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经全都结束，即日起进入公示及落户办理阶段。按照年度落户规模保持6000人，并且实行同分同落的工作原则，今年共有6003人拟取得落户资格，最低的对应分值应该为119.92分。
4: 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串联起北京朝阳、通州、平谷与河北廊坊等地，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轨道交通领域的示范线，今年年底即将具备通车条件。下一步，北京、河北两地将依托京津冀交通协同执法协调机制，推动联合保障、联合办案、联合应急等工作渐行见效，持续深化跨区域执法协作，全力保障地铁22号线安全畅通有序运行。
3: 为了让游客朋友们在北京游玩更简单，京通 APP 提供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八达岭长城、颐和园、天坛等热门景点都能约。该服务实现了一次填信息、多景点通用的便捷功能，游客只需要一次性填写购票人的信息，后续预订任意景区门票均无需再次录入，大幅减少了操作步骤，有效节省购票时间。现在打开京通 APP， 点击首页的景区购票，即可体验一个 APP 畅玩北京城。
4: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3: 来关注国内方面。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同时公布了上半年外贸数据。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外贸保持良好运营态势。
4: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元，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总体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3: 据央视新闻消息，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 5.25% 利息，固定年化收益 5%

0: 五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
1: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1: 声明说，与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这些侵略者从数千公里之外赶来，意在损害本地区人民的权利。穿越雷区除了带来悔恨、损失、延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且引发全球能源危机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据阿联酋通讯社14号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浩兰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6摄氏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浩兰，
1: 我是谢雅儿。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2: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3: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4: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3: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0: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0: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

0: 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1: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0: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0: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

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即映射出

0: 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1: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0: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

0: 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2: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0: 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

0: 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1: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 26.9 万人，集中案值 1.6 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0: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2: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3: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

0: 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1: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2: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3: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

0: 门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 9%， 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

0: 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

0: 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有一出戏啊，叫《坟山求财》，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今天咱们的话题啊，就从这个故事开始。坟山求财得软语，建安七财美名传，书香门第出软籍，竹林七贤名气扬。话说天下，阿杰跟您聊聊天才父子文学家软语与软籍的故事。这坟山求财的故事啊，大略是这样的。

史上最慷慨深沉、意气昂扬的建安文学，耶，就这样诞生了。这也成为了魏晋这个风流大时代里一个最炫亮的开头。话说阮宇去世时才不过40来岁，留下了妻子和3岁的阮籍。阮家原本就不是显赫的家族，阮宇呢也没有当过多大的官，他这一死，家门一下子就显得凋落了。不过呀，让阮籍的母亲没有想到的是，贵为世子的曹丕居然在这时跑来探看他们母子了。于是啊，刚刚3岁的阮籍

阮籍就想赶紧长大，好干出一番事业，这样呢才算对得起早死的爹和在孤苦中把自己养大的母亲。阮籍对自己人生的设计很完美，不但要满腹经纶治国安邦，还要能驰骋沙场建功立业，大概我们古代的文人都是这个路数。苏东坡不是也说想会晚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吗？不过那对苏东坡来说的确只是梦想，但对阮籍他可是付诸了行动的。当然最必要的也是最经典的就是这两方面，公书和学剑。阮籍这一生的学问啊，就是从儒学开始的。阮籍研习了儒家经典，为实现远大理想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但是他也没忘了对自己另一方面的历练，在攻书的同时他又兴致勃勃地学起了击剑。这样一看，一大

那就必须得出名。但是现在的阮家已经没有了被人青睐的资本，魏文帝曹丕已经死了五六年了，这个并不显赫的家族早被贵人们抛

作为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北京三新试点建设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

萤火计划创新成果系列对接会京津冀储能技术专场活动在天津市经开区举行，120多名京津冀科研院所、高校、储能产业

0: 精准对接桥梁，推动储能领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发来的报道。
1: 现场率先进行了科技创新成果发布，六项储能领域创新成果集

0: 的塑料薄膜制造企业，也是天津市首批零碳工厂。近年来，企业先后投入3500万元用于节能技改，去年减排量达到22000多吨。这次来到对接会上，就是为了给企业寻找新的供应商。经过前期对接，他们已经与宁德时代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公司总经理刘向说：“
1: 我们虽然建设了9.4兆瓦的分布式光伏，但是呢，我们还有一部分新能源。”

0: 全面落地，打造一个园区内的闭环。
1: 据了解，目前天津经开区汇聚汽车装备、精细化工、算力数据、综合能源等多元产业主体。拥有超赛车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朱振华说，将在会后一个月走进各家企业进行具体项目对接，实现更大范围的产业合作。
2: 从整个区域来看的话，京津冀已经形成了北京的前沿科技、天津电池材料与装备制造，包括河北省的风光储能场景落地的互补分工。经开区呢，也是衔接了 3D 转化的核心枢纽，搭建了政企校包括协会这样的多模式的常态化对接平台，是依托我们这个经开区的整个的产业政策，包括我们的这些载体方向，那么也协助我们这些中小企业能够尽快的对接园区的储能示范项目，打通了我们 3D 行业标准资源渠道，包括构建我们京津冀储能产业链的协同生态圈。

0: 这里既是思想碰撞的课堂，也是创业赋能的加油站，更是青年交友联谊的温馨空间。请听河北台的报道。
1: 邯郸青年会客厅是一个功能多元的现代化共享空间，可容纳20至50人，其中还配备电视、音响、无线网络等基础设备，并提供咖啡、茶饮等便民服务。整体环境温馨舒适，尤其适合青年朋友交流互动、碰撞思想。
2: 青年会客厅呢，主要是针对青年的思辨学习、创业就业，还有交友联谊等这些主题呢，可以开展像青年的会议研讨啊、主题沙龙啊等等这样一些活动。
3: 主要面向的就是咱们这个青年群体。
2: 对对，主要面向青年群体。我们这个青年会客厅是今年6月1日正式打造。像这里呢，我们设置了这个休闲的茶吧，这边呢是阅读区。那边还有这个家长的休闲区以及这个会议交流区。
4: 因为我们是大学生嘛，比如说要组织一个就是马上要就业了，然后比如说大家那个交流一下就业的找工作的一个相关经验。
5: 你像我们有学生，还有咱们有上班族，大家都有自己的经验嘛，可以分享一下。

0: 等后果，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交管部门也将持续加大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力度，对每一起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案件均溯源追查，严厉打击，切实规范路面通行秩序，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
1: 来关注京津冀三地气象信息以及防汛相关报道。北京今天起三天晴晒天气持续，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摄氏度。目前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0: 昨天北京晴热天气上线，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达到34摄氏度，加上相对湿度较大，体感闷热。气象部门提醒，北京今天起三天有可能遭遇高温连续。

0: 就是防中暑、防疾病、防腹泻、防蚊虫、防晒伤。
1: 高温高湿的天气要减少室外活动的时间和频次，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要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外出时携带人丹、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物，戴遮阳帽、墨镜，穿浅色透气的衣物。另外要关注饮食卫生，警惕肠道传染病的发生。室内定时开窗通风，空调温度最好不要低于26摄氏度，室内外温差以5摄氏度为宜。空调出风口要定期清洗，避免室内外温差较大，细菌病毒附着等因素增加感冒等疾病的患病几率。
0: 今天下午5点，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8点至明晚8点，河北邢台市、沙河市、邯郸市、武安市涉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级别为黄色预警。邢台市信都区、邯郸市永年区、磁县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级别为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1: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07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石家庄西部和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雨量可达30毫米以上，或6小时降水量达到5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降水量可能超过100毫米，请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22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西北部、保定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1: 面对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河北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筑牢防汛安全线，请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在唐山市丰润区，7月11号的强降雨造成部分道路桥梁受损淤堵，昨天凌晨4点降雨稍停，当地便开始组织清障抢修，
3: 出动20余人次，打背钩机、铲车、大型机械设备10余次，目前已清理路面淤泥和杂草杂物大概上百余吨，等清障工作完成，我们就对破损的路面重新修整铺设。
2: 在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朝。

0: 或短时强降水天气时前往涉山涉水地区。在沟谷内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向安全的高地转移，不可在谷底或山坡下躲避。发生山洪后，不可尝试横渡到对岸，也不要顺着山洪流向逃跑，应迅速向与山洪流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逃生。在山洪到来前已经撤出危险区域的，不要急于返回。如不幸被卷入洪水中时，一定要保持冷静，迅速抓住身边的漂浮物或岸边的植物，等待救援。
1: 当前正值主汛期，暴雨、洪涝天气多发，青少年易出现恐惧、焦虑、失眠等心理问题。为筑牢青少年心理健康防线，做好汛期关爱保护工作，河北省12355青少年服务台开通了防汛心理服务专线。
2: 据了解，专线由专业心理咨询师24小时值守，常态化提供心理疏导、情绪疏解、危机干预服务。河北全省青少年及家长若遭遇暴雨、洪涝灾害相关心理困扰，可以拨打03111235555获取专业心理帮扶。
1: 来关注一组简讯。昨天，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审核工作已经全都结束，即日起进入公示及落户。

0: 优结构成效明显。
1: 据央视新闻消息，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数小时前两艘巨型邮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
1: 声明说，与侵略者合作毫无结果，这些侵略者从数千公里之外赶来，意在损害本地区人民的权利。穿越雷区除了带来悔恨、损失、延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并且引发全球能源危机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据阿联酋通讯社14号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两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
0: 以上消息来自

0: 权威专家解读最新中招政策，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 107.3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玉。
2: 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邀请进的

计划全部调整到统招批次啊进行录取，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而且统招批次录取呢，那么就需要把贯通项目的学校和咱们普

0: 使各个初中升入优质高中的机会呢是均等的，但是在这儿呢也是强调一下，我们分配的校招名额呢还是倾向于优先发展初中的，这是可以说优先发展初中分配的名额数呢应该远远高于这个优质初中的比例，第三个原则就是根据往年咱们校招校录取情况对分配的各校各招生校的名额进行了一个微调啊，往年可能有的学生呢这个初中校啊对某个学校可能这个意愿不是特别强，那我们进行了相应的调整，这是今年我们做校招校有一个微调。那么对于指标分配批次报考资格，一个呢是要具有普高的升学资格，并且它是同一个学校要连续3年的学籍，而且成绩要达到了一个最低的资格线啊430分，同时呢综合素质评价达到 B 等的应届毕业生。那么这个是因为有学籍限制，所以这个往届生外省回京还有回户籍的考生是不能够参加的。
1: 好，那我们再结合一下今年东城中招的提前批，包括指标分配批，还有统招的统一批。

0: 啊，好，咱们考生和家人有任何问题啊，也可以打我们东城区中招办的咨询电话，6422-6007啊，6422-6007。
1: 好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请肖主。

0: 的这样一个办学特色，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其实各个成员校集团内的师资也都是在共享的，来保证学生们的这个教学质量。那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请王校再进一步的做一个解释。
1: 罗老师，刚才您说的特别好哈，您说我们叫科技和

航天领域呢，我们说也有我们非常多的，我们也在现在努力申报我们的全国的这样的一种航天特色校，我们也希望让孩子们通过我们的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航天的大赛啊，让孩子们真正的能够实现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我们

0: 生的老师们来进行。那么如果说已经进入到了一轮或者二轮的这种竞赛或者强阶的课程，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高校的专家或者是一些导师们教练们，我们会专门的去邀请他们来帮我们上课。那么像张俊杰这样的，就是他在某一个方面极为优秀的，他应该说有非常大的可能要往上再去要增加他的锐度的，我们会再单独的为孩子去量身定造去选择，
1: 对，真正
0: 最顶
1: 尖的一生一策的个性化辅导。
0: 就是最后我们应该说张俊杰是最后直接是请的华静的这个教练对他进行一对一的这个培养。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说孩子的兴趣在哪儿，我们的供给

0: 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张征。
2: 各位好，我是小月。
1: 今天我们呢为大家邀请的是北京市第11中学和北京市第55中学以及东城区中招办为大家提供中招的直播咨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邀请北京市第11中学的教育集团校长、党委副书记王蒙，还有北京市第11中学的校长助理彭继两位嘉宾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
2: 那我们其实拔尖创新培养的学科竞赛，包括强基备考，还有翱翔英才计划，其实也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对吧？那我们是普通班的学生也能够参与这相关的项目吗？包括这个特色班啊，还有刚才你说的这些普通班，会不会有一个动态调整的机制呢？
3: 我来讲。应该说到这儿呢，就说到了十一中的整体的培养体系。我们是在2021年的时候成立了学校的创新发展学院，那么我们就为孩子们真正的打造了这样的一种学院制的培养的这样的一种体系或者叫机制。

0: 点小小的兴趣可能变成未来的志趣。那么如果这个孩子真正的希望能够有更高的发展，那我们就有我们的这个什么的第三层级的课程，那么我们有我们的高校的导师制计划，我们真正的为孩子们配备了校内外的导师，由我们高校的导师带着孩子们去做课题，去做研究。我想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体验了科学研究的过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更好的激发了孩子们的这样的一种创新精神，以及真实问题的这样的一种解决的可能。
1: 嗯，
2: 特别好。那接下来我们也很好奇啊，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像俊杰一样这样的优秀的同学哈？直接说一说吧，家长们都想成为这样的孩子，让学生成为这样的学生。那我们就是介绍一下录取区排大概的一个可以参考的位次区间是什么样的。
3: 因为的确这个预测分数线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技术活，我们现在大致的在今年区排3000名以前的同学们可以选择填报我们学校，还是很有机会被录取的。
2: 3000名以前。
3: 嗯，对。
2: 嗯，那如果我们是针对不同班型的话，还会。

0: 集团直升上来的，那么集团直升培养的，贯通培养的，我们就进入到直升体系。其实这两个更多的就是通道不一样，就孩子们进来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嗯、那我直升体系肯定是那小学、初中、高中可能就直接贯通培养的，而常规体系就是通过中考孩子们进来的。那么刚才我说了，这是为孩子们搭设的不同的成长的通道，或者不同的这样的一种车道。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就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我们是直升班、徐班还有领班、嗯、那么当我们的直升班进入到了我们的直升体系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所以今年呢，我们就希望有一个徐 plus 班。那么徐 plus 班的存在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希望真正的把我们的科学教育进行到底、嗯、我们真正的希望能够把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嗯、能够真正的找出这么一套科学有效的培养的方式，或者叫培养的方案、嗯、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我们的直升班啊，总得掰掰手腕吧、嗯、是吧，总得有一个我们说的大家在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就是共同的学习搭建的一个更广阔的这样的一种沃土、
1: 嗯、
0: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设立了这样的一种徐 plus 班，它其实并没有冲淡我们的徐班，徐班还是徐班、
2: 嗯、
1: 咱们最后再强调一下十个班型各分别有几个吧。
3: 咱们呢应该总体的最后我们会有十个班，其中有一个班呢是我们自己直升班，这个班已经是成班了、
1: 嗯、
3: 之后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有一个班的徐 plus， 两个徐班，四个领班和两个普通班、
1: 嗯、
3: 总计是十个班、
1: 嗯、好、嗯、那么最后有一个家长的问题啊，这个住宿如何去申请，然后什么样的一个条件才能申请？
3: 就是刚才我们在提到我们的指标的时候啊，我们对应的就是外区朝阳、丰台、房山、通州、昌平、大兴和平谷这十七个同学，只要是被我们录取就默认的是住宿、
2: 嗯、
3: 而对于东城区我们不承诺住宿，但是的确有一些孩子的情况比较特殊、
1: 嗯、
3: 如果说家里边的确有非常特殊的困难，可以来校和我们进行沟通，我们通过向学校申请，学校同意了之后，通过统筹我们的床位同意了之后是可以住宿的。
2: 学校有晚自习吗？
3: 有晚自习，
0: 晚自习、嗯、
3: 有晚自习，有夜自习，
2: 就是高一到高三都会有，都会安排，
3: 都会有、
2: 嗯、这个大概是从几点到几点？
3: 晚自习是5点到6点，主要是用于社团、
2: 嗯、
3: 还有培优固基以及学院的各种个性化的课程。
1: 嗯，
3: 而夜自习呢是6点半到8点40，这是自愿的，主要呢是为一部分孩子提供这种在学校把作业写完，回家以后呢能够踏踏实实的早点睡觉。
2: 嗯，好，那么我们请我们十一中给大家留个咨询联系的方式吧，这两天正是咨询高峰、
3: 嗯、
2: 啊，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的能够找到学校。
3: 能够联系我们的方式非常的多、嗯、首先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702-3669，
2: 嗯，
3: 6702-3669以及6702-6171来咨询。同时呢，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2: 嗯、
3: 我们的每一条公众号之后都有我们咨询专员的手机号，
2: 好，
3: 大家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2: 嗯，啊，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来自北京市第十一中学的教育集团校长、党委副书记王蒙校长，还有北京市第十一中学的校长助理彭吉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段，我们就要为大家请进北京市第55中学了，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
1: 嗯、好，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北京市第55中学的德育副校长李梦丽，李校您好。
4: 啊，您好。
1: 还有来自北京市第55中学的教务主任刘军民主任，刘主任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嗯，接下来我们呢也首先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55中我们今年的国内的普通班今年的总体的高考成绩的情况。刘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5: 那我简单来说一下55中2026届它的高考成绩。就当我们说起高考成绩的时候，那我们必须要看它的入口成绩。就这届学生入口时呀，位次在东城区大概就是3500名左右，就属于东城区的中段位的学生。那么经过55中3年的培养，2026年高考出口时呀，全年级特招率近70%，本科率几乎是100%。和入口中段位这种情况相比，那么足以体现出了学校的超强加工力。然后呢，就是至于咱今年的录取情况，例如像985还211的情况，这个因为录取呢还没有结束，所以还没有一个统计，但是根据往年的数据啊，一般都会有 20-30名学生被985和211学校录取。
1: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孩子都实现了上一本的梦想。
5: 对，
4: 而且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学生的入口名次和出口位次，我们做了一个测算，人均提升了将近800多名。
1: 那今年55中高一整体招生计划大概是多少？
5: 55中今年啊，高一就是国内这个高一啊，它呢大概就是招8个班，共350名学生。其中呢，我们统招的呢是153名，然后校到校呢是150名。
2: 咱们今年有特长生吗？
5: 有，特长生是7个，
2: 7个计划
5: 结束了啊。
2: 好，
1: 1+3招多少？
5: 1+3
4: 我们招90个学生。我们1+3的方向是海洋科技，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录取来报考的这些同学，最起码他应该具有一定的这个科学，对于科学的兴趣和素养。相对来讲，如果说从学科上来讲，他可能会对化学物理更感兴趣，另外对生物会感兴趣。但同时呢，因为我们的这个海洋课程中也包含了海洋文学，海洋英语就是外交，还有像我们的这个海洋经略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也是结合了咱们国家现在的3深战略方针，所以我们在招生的时候可能更看重的是孩子们的科学探究素养，要求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
2: 所以我们听众问说，55+3是偏文还是偏理呢？还是会偏理？
4: 应该说测理，但是因为它对文科生来讲，在这里面的一部分项目也是有文科生的一席之地，所以应该说是偏理测理，
2: 偏理测理，但是不能忽略人文，
4: 对，
2: 是吧？
4: 对，绝不忽略，因为海洋人文也是海洋学科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2: 是啊。
1: 那我们今年国内方向的理科实验班包括人文班啊，选拔标准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5: 就是我们今年的理科实验班还有人文班的选拔标准，主要是以今年中招的考生的分数为依据。今年理科实验班啊，我们是大概是468分，也就是区位次就是2383这个位次上。我们的人文班呢，大约是465分，区位次呢就是2770这个位次上。那么我们的培养目标呀，就是要培养的是探究挑战，培养共育世界的公民，那么同时还有构建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学校。
1: 那这个实验班是必须在统招里面把它报到第一志愿吗？
5: 是这样子的。
1: 好，家长要注意了啊。还有家长在问，高一会有晚自习吗？
4: 有晚自习，
1: 咱们高中3年都有是吧？
4: 对，高中3年都有，但是我们高一的晚自习是学生自愿参加。如果孩子觉得在家里已经可以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那可以选择在家。如果觉得家里可能学习环境或者注意力不容易集中的话，那他也可以选择在学校上自习。
2: 好。刚才呢，刘主任讲到的，我们一共是8个班，这个8个班具体是怎么来去分配的？都是什么样的班型？我们给大家罗列一下
5: 啊。这个8个班呢，我们前4个应该是我们的实验班，然后呢后4个是我们的普通班。那么对于我们前面4个实验班呢，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分层，就是说呢，我们分了，我们有就是我们的凌云班、志远班，还有我们的社科班，还有我们的理科综合实验班，一共这么4个实验班。然后这4个实验班呢，针对的这个学生呢，我们也主要是他的学业水平上进行了一个相对的那个分层。
2: 这个进入到

0: 多了一次机会，一方面是不是学校也会参考他的中考的成绩，然后还要再看你入学测试的成绩，
1: 对，
0: 我们再分班。
1: 对对对，我们入学测试是语数外三科，以中考的内容为主，
0: 为基础。
1: 但是呢，这里面是一个比例，相对中考成绩占的比例肯定是要大的。
0: 好的，刚才讲到的说这个校额到校，今年我们的这个校额到校，刚才刘主任讲是150人，他的这个分配上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吗？
2: 和去年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就是对于就是优先发展校给的名额是肯定是较多一些，对于咱这个师范校相对呢就是名额少一点，然后呢但是在报的过程中呀它没有任何的就是差异和区别，就是无论你是来自于优先发展校的还是来自于师范校的都可以报，没有区别。然后呢至于哪些孩就是说报的时候参考什么呢，这取决于孩子在本校内，然后呢也就是说在他自己读书的这所学校里边，然后呢报的这个五十五中这个学校所报的这一群学生中他的位次，
0: 对，
2: 就是这样来的。
1: 但是我们有一个感觉，有个规律啊，因为毕竟南片北片隔着一个长安街，
0: 是
1: 它的交通不是很方便，所以在这几年我们报考的过程中会发现南片的学校对于北片的这个报考的人数和并不那么多，所以如果说是今年我们预估了一个大概的分数，那么在这个分数之下，那么比较临近的孩子如果是在南片其实报我们学校，我觉得还是中签率比较高。
0: 所以李校的意思就是南片的同学大家放心大胆的报55的校额到校，
1: 就是你在差不多460左右这样的一个分数上下，我觉得报我们这边来，这个中签率可能会高，
0: 会高一些啊。这说的是南片的。
3: 那我们回归到一下今年的报考位次建议吧，因为已经开始报考志愿了。请针对比如说普通班，或者说我们刚才说的各种实验班，会不会有一个大概的位次参考？

分数在这个排名上下的，可以进学校去咨询一下，看没准您就有这个机会。那今年到了高一的这些孩子们，是从高三这些老师啊师资都是从高三今年。

0: 均衡，那么新高一年级的师资配备，老中青相结合。但是今年的高一年级应该说在我们这几届中还是很强的。
1: 好，听众在问说今年普通班校额到校能不能够进到重点班。其实进不进到刚才刘主任讲到的这个四个特色班型是由你入校之后参与的入学分班考来决定的。
2: 就中招分占一定比例，再加上你的那个入学分班考，它占一定的比例。如果呢，你能达到咱这个所在的这个名额范围内，那么就可以进。
3: 暑假别松懈，
0: 对，暑假别松懈。但是因为这个开学测试的比例不是很高，所以你要想超过别人，你确实如果入学分数低，你要在那个拿到很高的分数了。
3: 那这个实验班和普通班之间会有动态调整机制吗？包括我们的老师是否会流动，会和共享？
2: 这个我们的实验班啊，它是有流动的，就是第一次就是说呢，小的调整微调应该是在我们的高一下，也就是高一的第二学期，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第二学期开学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一次选科，然后学生因为选科呀，他可能因为他的选科的原因而造成的，他可能要暂时离开这个实验班，这叫一个微调。然后其他几乎就是每一学年的，也就是高一的第二学期结束的时候，高二的第二学期结束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们会根据孩子们在本学年这所有的考试中的这个水平的发挥，然后进行一次重大全年级的一个大的调整，然后它是这样要调的。那如果呢，在这个阶段学生的学习水平或者说学习能力有所提升，那么他就有可能进入到实验班。那当然在这个阶段他的学习水平或能力有所下降，那可能就会出来。所以我们的实验班向来是一种流动的机制。
1: 几个实验班课程会有不同的侧重吗？
0: 像我们的文科实验班肯定在课程上会向文科的科目上侧重一些。今年呢，我们在班主任的任命上也是动用了一些心思，比如我们的理科实验班针对着男生，一般男孩子嘛，可能对数学兴趣大，但是相对语文英语吧，需要老师督促的更强一些，所以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理科实验班中会安排英语老师做我们的班主任老师。那像我们的文科实验班，一般来讲选文科的孩子啊，都比较内敛深沉。然后我们会选择今年我们的这个上一届高三下来的历史老师来做班主任，而且他交出了今年的一个历史满分。
3: 教学资源还是非常强悍的。家长比较关心哈，55中的住宿申请条件是什么？是只针对于外区的同学。

孩子他平时的课程会吃不饱，这个阶段加入一些强基的内容，那么就是目标吧，瞄着强基方向给孩子进行一些培优课程，

0: 北京曲艺，古都文化最有范儿的胡同之声。
1: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山同脉，水同源。

0: 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4: 京津冀之声，调频100.6兆赫，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一门通运门。来，高升老师跟我们来说一说它的历史。
1: 咱们这通州的名称啊，不是自古就有的啊，到了元明时期，我们这名称啊，逐渐大家伙就出现了，后来咱们定下来了，在明代以后。
0: 嗯，
1: 其实它意思特别简单，就是咱们叫漕运通济，这不就是通州吗？对吧？以前人家说南通州、北通州，南通州是今天江苏的南通，
0: 南通
1: 啊，北通州是咱们这儿，所以呢，南北通州通南北。那么这个漕运啊，它这个通济，如果要说我们的运河能够辅着的咱们的这个整个通州地区的这个老城的城门，明代建的啊，那么它直接对着的就是我们的通运门。
0: 嗯，
1: 这是很宝贝的地方。我曾经查过资料，我当时又特别想知道啊，在咱们现在看到这个通运门，因为我们已经出了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已经出来了，就是我们通运门的遗址。
0: 嗯，
1: 这个通运门出现之前，或者整个的咱们这通州老城墙出现之前，我就想着它是不是再往前走到

0: 既然有吃喝，那一定是商业文明非常发达。
1: 嗯，
0: 它商业文明能发达起来，说明这个地方一定是当年卸货呀、码头啊、它作为一个核心。
1: 嗯，
0: 所以呢，这个通运门为什么刚才黄岩老师讲到，哎呀，这通运门真的非常不得了。为什么有这个特点呢？因为它跟我们的整个地理位置有关系。
1: 嗯
0: 啊，
1: 通运门这个地方呢，就是实际上是通州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门。
0: 对
1: 啊，
0: 嗯，这里面我特想聊两句什么呢？刚才咱们那个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有朋友讲到说，这个通运门他的当年建这个地儿的人啊叫孙兴祖。
1: 嗯，
0: 那么他实际上应该辅着这个徐达建成的那段时间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在明朝的洪武到永

0: 山部分还是我们说这个南大街本身这部分是留下来的啊，这部分还不错呢。再往南走一点的话，有一个所谓的北齐土城啊，这土城实际上位置可能是对的，但是这城到底是不是城这两说。
1: 嗯
0: 啊，旁边还有咱们通州的老兵营冯玉祥时期的这部分是

0: 人墨客在这里歇脚，还会有进京的外国使节在这里休整，热闹得很。陆河驿当年这里有驿馆、码头、马厩、库房，还有船只、马匹、驿夫、水夫、军夫等等，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设备非常的齐全。在康熙34年的时候，为了保证漕运，陆河驿被移到了如今张家湾镇的萧太后河南岸，和当时的河河驿合成了一个驿站，仍旧沿用了陆河驿的这个名字。现在当地人还称那个地方为管驿胡同。如今漫步在运河边，运河水波依旧，仿佛还能够看到当年的一船一马来往穿梭。
1: 这段应该说算的是说的是比较全的哈，
2: 没错。
1: 斯努比就说，当年共使从陆河驿处上岸，经通运门入京。如今地铁通运门站开通，连接的是现代商务区和居住区。
2: 对。
1: 然后陈明迪也说了，陆河驿的旧址就在通州东关附近的赵登禹大街5号院。
2: 对。
1: 大门还有这个马厩的旧房、正厅和东配房保存完好，是目前通州发现的北京地区唯一幸存的驿站的遗址。
2: 对，您知道这驿站啊，挺神仙的。
1: 嗯，
2: 咱们刚才那段这个内容，还有咱们的这个聊天室的我们的好朋友们一直聊说，这个驿站啊确实很重要。
1: 嗯，
2: 那么这驿站实际上是水陆码头的这么一个分割点了。因为咱们的通州的，咱们的通惠河也好，咱们的大运河也好啊，整个在不同。

0: 一座城来，比方说河北冒出一座石家庄来啊，然后到了河南咱又冒出一座郑州来，
1: 嗯，
0: 对吧，到了别的城市可能又冒出一谁谁谁来，那么它一定是跟这有关的，它分了岔了。所以呢您看咱回过来说，为什么张家湾就发达，为什么咱们说通州咱们的东门附近就发达，实际上它是作为一个分流点的。
1: 嗯，说到这个，您看这个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20世纪初通州城外的船队，
0: 嗯，
1: 哎呦这老照片，这个船真的好大呀哈，是吧，然后还给我们发了，您看像这个古岩方殿图，哎，通州区博物馆这边有的，然后还有这个陆河都运图，但是陆河都运图现在其实是有一定争议的，
0: 对，
1: 因为有的天津的学者认为它是三岔河口，天津三岔河口的哈，现在大家也有一定的争议，
0: 是是，
1: 然后这个对斯努比说了，说这个当时在这个地铁六号线施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通运门这边的这个瓮城的遗迹，城市内的道路啊还有排水道的这个痕迹很清晰，
0: 对，
1: 考古就确认这里就是通运门原址，也促使地铁站名从对新华大街站更名为了通运门站，新华大街是通州城内最主要的，
0: 最主要的，
1: 真的是吧，
0: 对，
1: 所以他也说到通运门遗址的出土是中国申报大运河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当中很重要的运河文化的这个例证，然后这个玉溪营城也说了，说历史古迹承载和展示着一个地方的历史沿袭和时代进程，常听节目从中体味到我们的国家和地方职能部门对人文古迹的保护的高度重视，新建工程或者道路为古迹移位或绕行的实例是屡见不鲜，地铁通运门

0: 珍贵的明清通玉门瓮城遗址等设计避让文物，更名通玉门站，以守护古城文脉。站点底蕴深厚，附近有金代古刹静安寺、明清荆门守驿陆河驿，曾见证漕运通达，商旅往来。作为京城少见的遗址轨交融合车站，它让千年古迹与现代交通温柔共生。现代地铁如何与金代古寺、明清驿道文脉相融？文物保护如何成就独一无二的城市公共空间？让我们踏轨寻古，解锁这座车站藏着的千年运河故事。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文物保护协会理事、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专家高深。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通玉门和它周边的历史吗？大家在聊天室里头给我们发了很多很珍贵的图片，因为刚才说这个通玉门它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交通要道嘛。然后格威龙也给我们发了明代通州在全国交通体系当中的地位，有这么一图。您看这个京师旁边就是这个通州，然后还标着陆河驿，这是很重要的哈。
1: 没错
0: 啊，
1: 这里面我接句话啊，就是咱们老年间的那个漕运的那个粮草啊，是从江南运出嘛。这江南的粮草基本上是每年差不多是十月份征收。啊，咱们这个秋收之后征收，一般说起来应该是按照我们的农历来算了。那么征收完了以后呢，等到的十二月份的时候，沿着运河就开始运了。运输到第二年的二月份，基本上它到达的是江苏的淮安。淮安挺重要的，它是我们整个航运漕运当中非常重要的一节。然后一直到三月份呢，运到了咱们的山东。先是我们现在说到南四湖那附近，微山湖啊什么南四湖。然后就进到咱们现在说到的那个聊城啊，到临清啊，到德州，这不就是进山东那部分区域了吗？所以基本上是在三月份进到这个山东，到了四月份走咱们现在沧州路啊，或者这整个这片区域，然后呢在天津那儿划个边，我们就过去了，一直到通州。

0: 闸把那水给拦住。
1: 对，所以这事儿实际上啊挺费功夫的。
0: 嗯，
1: 那么他费这功夫，如果你要说这个船呢相当于问这么走的话也可以，但是呢它的量呢毕竟有限，相当一部分哎您让这个骡子马大牲口走的话，那其实它不费油啊，它不费

0: 因为水的这个浅呢，或者怎么着啊，这个地方和这个季节什么的影响，所以呢，相当一部分是走陆路。
1: 嗯，从朝阳门运进去是吧？
0: 对呀、
1: 啊，运了梁门。所以通运门其实真的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地方，水路和陆路的交汇点都在这个地方。
0: 对。
1: 然后呢，这个那通惠河上刚才说了有闸有坝、嗯，其实通惠河上是有五闸二坝、嗯，是吧？
0: 对。啊，咱们一般说闸坝从我们的这。

0: 灌溉系统的网络一直也是统治者长期关注的问题之一。
1: 对，
0: 从14世纪开始，大运河就成为从江南富裕农业地区向北方首都北京送粮食的大动脉。
1: 没错，
0: 同样重要的是来自黄河和其他流经运河的河流水系的持续洪水的威胁。
1: 嗯，
0: 所以在满清时期

哎，完颜亮，哎，人家迁都到了金中都，哎，就等于迁都到了这个我们现在所在地建立金中都。那么他没把这完全立住呢，真正把他立住的是金世宗和金章宗。所以咱们现在提到的这个静安寺啊，它是金世宗时期1153年，金大定13年，这是其一。其二啊，我也查了一下，这老。

0: 您刚才说了这精床这两个字儿别认错了，上书重乡还专门把这俩字儿发在了我们的聊天室里头。
1: 好啊好啊。
0: 说到这个咱们这个通运门这个地方，1528还说多年前还在通惠河某一处钓过鱼，那个时候只觉得河边的风景很美很惬意。那如果您现在来看的话，风景就更美了。现在这沿线这一带修的真的是太漂亮了。
1: 对对对，没错。
0: 然后刚才呢还有我看到这个是玉溪营城说了，看这个通运门的老照片，通运门城楼也是十分的有气势。有没有复建计划？这个就很难讲了哈，因为毕竟现在城市发展建设这么快，这现在。

0: 我说这个地方有过哪几座天后宫或者天妃宫，但这个地方一定有非常浓郁的崇拜，为什么呀？因为它是走运河。你想咱们中国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女性的神奇啊，就我们说的这个神仙，在整个北方地区更多的是以泰山为它的原点出来的碧霞元君，所以北京城到处都是各种顶嘛，北顶、西顶、中顶、东顶、南顶啊，叫做五顶七庙，然后西面有咱们的妙峰山，东边有我们的压脊山啊，整个是我们说的这个碧霞元君的范围。但是呢，只要有水的地方，我们一般啊，有河道的地方，我们一般离不开妈祖林默。所以呢，从我们的福建莆田作为一个原点，像全中国的沿海地区或者有江河湖海的非常多的地区，船尤其是我们的运河附近，运河附近实际上有非常多的天后和天妃的宫啊，天津是比较著名的，那么咱北京不是没有。以前最早的一个天后宫啊，天妃宫是在哪儿呢？是元大都的城外，也就是我们现在大通桥那附近，当年那个附近就有过啊。那么咱们现在提到的通州城的这个四门，以前我们的北门附近也有过，南门附近也有过，现在我说啊，东门附近没有记录，因为我们现在是咱们的通运门，这附近没有记录。但是呢，这个地方是市井繁华区，它一定少不了庙宇。您想，人最多的地方难道它就不会出现庙吗？它有庙宇啊，对吧？刚才我们提到庙宇了，那么这庙宇当中又走运河水系，所以这个地方肯定会存在过咱们说的祭祀天后或者当时天妃这样的庙宇的。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那么足够的记录了，所以我就说呀，这个地方老百姓只要有运河水系，只要是沿着海，只要有运河水系，一定少不了妈祖林默的崇拜，所以就从这儿出来了。
1: 玉行成说，谢谢高深老师，我们长知识了，得空得乘坐地铁六号线到通运门站打卡观景。对，通运门站现在是有一些，我们刚才说了，站台上它有一些这个展示的这个牌子，可能周围这些附近的像静安寺什么，这个可能还没有开放哈。
0: 对，
1: 是啊，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但是通州本身这边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您刚才说到再去到这个咱们这个文庙那附近啊，就有很多可看的哈。
0: 没错。
1: 1528说了，谢谢高深老师，听历史长知识。他说这个有时候办事啊，沿着这个通运河旁边走一走眺望，真的很震撼的。
0: 确实是。
1: 哎，对，大家不用谢谢我，谢谢我们的嘉宾老师。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 嘉宾老师们真的都是特别的棒。那么通运门静静伫立在运河之畔，串联起金代古寺的悠远禅意，明清驿道的车马喧嚣。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品尝地道阳原美食，全方位解锁这座东方人类故乡的文化密码。那今天在我身边呢，坐着两位，那一位是来自我们阳原县宣传部的新闻科李科长，另外呢一位呢是我们阳原县文旅局的张局长，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0: 石器时代的一个全部的发展历程。2000年，小长梁遗址作为古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其名字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节。2001年，泥河湾遗址群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泥河湾遗址群入选全国百年考古重大发现。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正式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最新成果表明，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成为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而泥河湾的考古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论述的科学依据。近年来呀，我们泥河湾的保护利用工作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2022年，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功挂牌，成为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24年，成功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年，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列入中国世纪文化遗产预选名单，成为河北省唯一以单独申报项目入选的遗产。2025年，总占地37亩、建筑面积7354平方米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建成并且试运行，成为展示泥河湾考古成果的一个重要窗口。
1: 好的，感谢我们的张局啊，我们了解到了从一个默默无

0: 开阳古堡呢，近年来也成为了很多网红的打卡必选之地了。那这座古堡有哪些的一些独特的历史与观赏的亮点呢？
1: 说到我们的开阳古堡呀，这座古堡呢是位于我们县城的东南部，建于战国初期，在唐代呢又对它进行了重修，是目前我们华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堡之一。
0: 嗯，
1: 开阳古的选址呢也是十分讲究的，它坐落在桑干河南岸的一块台地。

0: 有北京冬奥会呢，它还有一个张家口赛区，在这个张家口赛区大家就会去进行比如滑雪，当时咱们那个
1: 崇礼的滑雪，
0: 对对对，当时那个谷爱凌她就在这个崇礼这边当时获得了一个 U 型台的那个滑雪的金牌嘛。
1: 嗯，
0: 当时咱们张家口赛区呢，它会进行奥运火炬的传递，当时这个张家口赛区奥运火炬传递的第一棒呢，就是在这个雕像前面进行传递的。
1: 哦，溯源步道，
0: 对，溯源步道呢，就是现在咱们所踩的这36步台阶了。您看这台阶呢，其实它会有三列的铜板，分别呢是中国、世界以及泥河湾在各个时期的一些代表性的遗址点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三者呢去进行一个对比，就会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它中间都会存在一定的断层，就是会有年代空白。但是泥河湾呢，它从200万年一直延续到了5000年，没有任何的年代断层。这也就说明，其实泥河湾这里呢是一直有人在居住的，这就是泥河湾最独特的一点了。
1: 嗯。
0: 现在呢咱们就来到了咱们遗址公园的一个重头戏了，位于咱们祖源印象背后的这个观景台。
1: 嗯，
0: 在这个观景台呢，咱们能看到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和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所以这里呢我们也叫它做百万年之窗了。
1: 那其实很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就是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话，一定会来这里打卡的，是吗？
0: 对，像刚给您提到的遗址现在为您指出来，您可以看到您面前这儿呢有一条这种人行的一个小道。
1: 嗯，
0: 就之前呢咱们这儿是有个木质栈道，就游客可以走到也遗址跟前的。哎，就跟鲁迅说的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那顺着这条人行的小道，您往远处看，那有一个方形的那个方碑，那块那儿呢就是咱们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了。
1: 哦，
0: 对，但是咱们来这儿呢其实看到的大多就是一个俯视面，具体挖掘现场咱们是看不到的。
1: 嗯，
0: 像小长梁遗址它发现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山梁背部的中段。
1: 嗯，我看到下边好像有这个挖掘的这种这个痕迹，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浅浅的挖了一下，然后再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没有什么发现的话，它可能就停止了。
1: 嗯，
0: 这个像考古呢，它其实有点像开盲盒了，可能上面有东西下面没东西，可能上面什么都没有下面反而有瑰宝。
1: 嗯，
0: 那前面提到咱们其实遗址公园呢，它是大家游玩的一个好去处。
1: 嗯，
0: 那么另外咱们遗址公园呢也是一个研学基地，所以现在位于咱们遗址公园负一层这个研学体验馆呢，就有很多的研学项目，现在带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那走到馆内右手边呢，咱们第一个

0: 体验项目，一个呢是考古挖掘，就是自己化身一个小小考古学家去体验考古学家去发现石器化石的一个过程。另一个项目呢就是钻木取火，就是又体验各种不同的一个钻木方式，去体验这个火苗点燃的这一瞬间的小愉悦了。
1: 好的，我们也看到了啊，在我面前现在有小朋友们正在制作这个玉猪龙的一个过程了，想采访一下小朋友，你今年

0: 就是我们出土的它一个完整的骨骼化石，但它是一个复制品了。对，原品咱们是在石家庄河北省博物院了。
1: 哦，
0: 对，但是原品它就是这么高。
1: 哦，
0: 对，所以您能看出来，其实它这个体积要比现在的大象
1: 要大很多。
0: 对对，远古时期它因为氧气浓度会比较高，还是更适合这种动物去居住的。咱们在这个猛犸象背后呢，您看到其实这个就是前面咱在遗址公园给您指出来的那个小长梁遗址。
1: 哦，
0: 对，顺着这个山梁这个地方咱们刚刚看到过。
1: 对对对，有看到过。
0: 对，就用这个浮雕的形式给它再现了这个小长梁遗址的一个壮观场景了。经过了序言厅，咱们就来到了这个第一个展厅，这边呢是展现了泥河湾它的一个盆地。像泥河湾它的研究呢是一个双向的研究，

0: 人类如何去餐食猛犸象的一个场景了。其实人和这个猛犸象它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所以怎么去吃的这个猛犸象呢？您可以看它这个脚
1: 是陷在了泥潭里了。
0: 对对对，前面不是说这马圈沟它气候比较湿润嘛？之前呢，这是片沼泽地，这个猛犸象刚好比较年迈，然后陷到了这个沼泽地里无法动弹了，才被当时这群幸运的马圈沟人发现，把它吃掉了。
1: 嗯，
0: 平时同时呢，您能看到其实它这个吃的还是一个生肉。
1: 对
0: 对，这个时候咱们还没有发现活的。那还有左边那个，他们当时。

0: 工合作，就实现了对野马的捕猎。
1: 嗯，
0: 所以我们这儿呢，给每一个地方呢都会有用他们的特征去命名，比如侯家窑人就叫猎马的侯家窑人，他们是猎马人。那到这儿这个板井子遗址大概是10万年左右，在这儿咱们才发现了火的，在这儿才开始吃了熟食了。前面咱们把那个侯家窑人叫做猎马人，这边呢新庙庄人他是擅长制作石器的新庙庄人。
1: 嗯，
0: 前面我们在板井子遗址那儿发现了火，那这边呢新庙庄人就已经能够用火去加工石器了。下马碑呢，我们在这儿是发现了一个赤铁矿，就是它这边您看这个圆形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赤铁矿他们发现了，这是一个颜料，用石头这个研磨以后获得这个红色颜料去干嘛呢？您看这边这个妈妈在给这个小孩看看他脸蛋儿，红扑扑的，所以他们当时就用这个红色颜料呢，就用相当于咱们古代的
2: 胭脂，
0: 对，现代女孩的一个腮红，开始去打扮自己了。所以他们的特征我们给他起名叫做爱美的下马碑人。这边呢咱们有个马鞍山遗址，他们依着就是这个张家口一个很有名的河流桑干河，在这河的两岸去居住，用这些火去生火进行烤肉啊生活，当时已经出现了一个部落的形式，在河的两岸开始聚居了。
1: 嗯
0: 嗯，从这个时期就开始从旧时期向新时期开始去过渡了。所以现在咱们到的这个展区呢就到了新时期时代了。那这边我们发现了一个最著名的一处遗址呢，就是距今5000年的姜家梁遗址。因为咱们中华文明刚好也是上下5000年，所以姜家梁它这儿很多的跟咱们现代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比如咱们姜家梁它是属于一个墓葬地，像这边如果您去到这个姜家梁那边的原址的话，它就是一个方形的坑，都是方形的坑，就跟现在咱们人们去世会埋到棺材里面一样，所以是个方形的嘛。这个姜家梁呢，它是属于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去过渡的，所以当时这个玉猪龙呢是在一个女性首领她的胸前发现的，这是她身份的一个象征。对，只仅此一枚的。我们这儿有一个余家沟遗址，它是在这儿我们发现了距今，先是发现了距今1.1万年的一个陶器残片，后面就像新庙庄一样，我们这个考古不断的发掘，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距今1.4万年的陶器残片。
1: 嗯，
0: 就是说泥河湾它还在不断的去打破自己的一个记录，咱们考古呢是不断的向前发展的。那前面咱们提到呢，其实游客朋友大家来到博物馆，咱们看到的文物啊、石器、化石，那都是隔着冰冷的玻璃展柜的。那我们来到了遗址博物馆的最后一个展厅呢，在像墙上放的摆置的这些石器呢，大家都是可以亲手去触摸、感受一下这个石器上面的一些纹路的。
1: 嗯
0: 嗯。像这边呢，它就会展现在不同地方，就咱们国家呢，北方和南方它石器制作的技艺也是有区别的。那除了咱们中国，还有非洲与欧洲的一些技术。
1: 哎，我看到这个上边

0: 采集出来的是吗？
1: 对，这边呢，它就是您看这边它是南方的了，对，这就是南方它的制作工艺的一些区别了。那前面其实咱们了解的大多数都是对考古的结果的一个探索，比如咱们发现了啊，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那到了最后一个展馆的展馆呢，咱们主要是聚焦于它的一个过程，
2: 嗯，
1: 考古学家怎么去发现的，怎么

0: 泥河湾博物馆。那我们新建的位于大田洼乡的这个遗址博物馆，馆藏也十分的丰富，非常推荐呢大家来到我们遗址博物馆。同时呢，这个遗址博物馆呢与我们离遗址公园呢路程是很近的，同样我们还有泥河港湾可以让大家去满足食宿的需求。那非常推荐大家来到我们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实现一站式的服务，满足大家对考古的探索。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罩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

其中最有名的那就是我们这个毛皮文化了。那我们阳原县呢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毛皮加工技艺传承几千年。那我想问一下张局啊，为什么我们阳原的毛皮产业会这么的发达呢？

0: 博物馆系统地展示了中国毛坯文化的这么一个发展历程。
1: 好的，历史文化、非遗文化，包括我们的古朴文化，都带大伙去聊。

0: 我们这个阳原县代表的美食，张局，您知道哪些呢？都？
1: 阳原地处晋冀蒙的交界处，饮食文化呢底蕴深厚，传统的特色美食品类也是相当的丰富。最具特色代表性的有花烧云的驴肉，川贡团的疙扎饼，川贡团的凉粉，阳原的黄糕等等。最有名的就当属我们川贡团的疙扎饼了。疙扎饼呢？

劳。第二天，游览一下千年古堡开阳堡，然后再逛一逛毛皮文创市集，然后再品尝一下我们阳原的特色美食。非常期待大家的到来，来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打

0: 研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范扬，范总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以前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是落户在湾里，做的就是我们很多的体验，对吗？像那个 3D 打印啊等等。因为我是真的是很巧，就我自己带着孩子去玩过很多回，所以一会儿我也是作为我们的体验者说说我自己的感受。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在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0: 那个花海里，
1: 就是什么都有。
0: 嗯，
1: 就是有到我已经
0: 综合的，是不是？
1: 就我觉得雏菊很多
0: 啊，
1: 然后还有这个紫色的，
0: 嗯，
1: 然后各种各样的颜色，关键有水，
0: 嗯，
1: 然后有那个就是有我们人行可以走进去的步道，
0: 嗯，
1: 就人在花中。
0: 好，这沿着

0: 工业哈。来，我们先来跟我们的英总介绍一下这个中国非遗推广大使，我们这个工业旅游咱们怎么来呈现呢？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荣记文化的创始人殷丽丽。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持续的推动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啊，尤其是纺织非遗类做的也比较多。然后我们目前呢就形成的板块就是非遗加文创、非遗加文教和非遗加文旅。实际上我们更偏向于文化类的深度的研游学。
2: 您能先跟我们说说纺织类非遗都是哪一些范围吗？
1: 纺织类的非遗，这就大家日常所见啊，就是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送锦，然后扎染，然后还有一些只要和面料有关的、纺织品有关的、可穿戴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0: 我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呀？过去我们那个蚕丝啊，从那个缫丝开始，然后一直到那个织布，它其实在。

0: 维度来针对机器人做研学课程。
1: 嗯，好，这机器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自己去过，它里面还有可以体验各种 3D 打印，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可以很多近距离的去感受这些，所以这是研学线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行业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来，我们刚才到了说这个第一条是我们袁主任重点推荐在副中心一定要感受的大运和我们的第一条文旅研学线路啊，李部长，来展开和大家来说说这条线路大家怎么走，这应该是现在最火的时候吧。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大运和文旅公司传播运营部的负责人李楠。很高兴来到咱们节目。下面呢，我为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运河文化的研学线路。其实大家都了解啊，咱们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呢是一家五 A 级的景区，然后它呢占地面积比较大，是一个狭长型的景区。景区呢分为北区、中区、南区三个板块，然后咱们公司呢也是结合三个板块、三个区域的不同特色，然后量身定制了三条不同的研学线路，也是适配小学啊、初中、高中等全年龄段的孩子。第一条呢，其实就是主打咱们古风古韵的古建筑群。
1: 那一定核心就是我们的燃灯塔和周围古建筑群，
2: 是的，就是游船，然后加咱们北区。

的运输河道，其实它还藏着很多古人的智慧，比如说像过去古人修建运河的时候用到的这种取土为堤呀、三湾为一闸呀，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成。

康养和工业这两条特色路线吧。第一条呢，咱们这个康线康养研学游的路线呢，是我们的一次创新。它呢不仅是旅游，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体验。我们呢这个路线里边呢会安排佑康药师同源博物馆，在这里呢可以辨识百草，观赏展品，做这个非遗的香盘，也可以近距离的呢感受这个本草文化。我们第二个点位呢是三亚堂中成药的博物馆。刚才在前面也说过了，这里边呢这个博物馆里边

的名片。为什么选择在副中心落地这个研学项目啊？我认为主要有三大优势。第一个就是拥有资源，因为咱们副中心，咱们通州是京杭大运河最北端。

0: 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1: 哎，老白，这两年同学聚会你都干嘛去了？
2: 我去河北雄安工作。
3: 雄安啊，你动静不小啊，不过听说现在都是工地啊。
2: 别提了，刚去那会儿啊，确实太差了，这基础设施不适应。虽说离北京才100多公里，但回趟家单程就得3到4个小时，交通不便，折腾不起呀。
3: 哎，不过听说现在好了，好像高铁通了是吧？
2: 现在

0: 作。
1: 嗯，北京、天津、河北的这个游客聚集在这里啊，这尤其是河北，他过来很方便，嗯，完全这个可能比海淀或者石景山的这个研学团过去，他方便太多了哈。那个人工智能上是不是在这个暑期也迎来了我们新的爆发呢？
2: 嗯，是的，是这样。我们1000元落地副中心呢，主要是看中了副中心这几年的这个发展势头。
3: 什么时候来的呀？
2: 半年多了。然后通州的这个建设呢，真是日新月异。
3: 嗯，
2: 各大名校呢，还有这个教育资源也都相继的落地，各区域的这个人才呢，包括科创企业也陆续入驻了。
3: 嗯、
2: 还有副中心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地处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枢纽，
3: 嗯，
2: 有很大的这个研学的潜力。
3: 嗯。
2: 所以说呢，我们。

0: 你像这个沿着我们这个大运河，有很多国家级的非遗都在我们的这个河畔啊衍生，很多传承人。然后同时呢，我们这里面有千年漕运，我们有三庙一塔，这其实本身它就是在这个大自然当中，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运河文化的博物馆。啊，这个对于我们研学线路的开发，研学产品的这个开发，这就得天独厚。第二个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时代的亮度啊，这几年的通州发展肉眼可见的日新月异。
1: 对，
0: 然后比如说我们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城市图书馆、北京艺术中心。

0: 好梧桐树啊，自有凤凰来啊。袁主任，您看这遇见运河这个 IP 现在是非常重要，运河它也流经八个省市，包括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很多城市都在用研学旅游作为一个抓手，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地区的文化。咱们打造遇见运河这个 IP 是不是也是看中了我们现在研学旅游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抓手？
1: 对，这个其实刚才咱们这个三个这个企业的代表刚才已经说了，通州呢有得天独厚的这个优势，咱们本身呢在通州有大运河这张呢金名片，它呢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同时，通州呢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又有这个咱们三大文化设施，比如说城市图书馆呀、大运河博物馆等一系列的这个现代化设施，然后。最关键的是还有咱们这个大运河文旅公司，以及像咱们的这个易前沿科技还有荣金文化这些硬核的企业，把这种古运呢和科技结合起来，然后在目前在北京来说还是独一无二的。至于遇见运河这个品牌呢，最早呢我们是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窗口，一个平台，它不仅呢是一系列的活动，更是一个品牌，也是一个让大家认识通州、了解运河、体验通州研学旅游的一个符号。我们希望通过这个 IP 呢，把通州的所有文旅资源串联起来，把运河故事呢讲得更生动，然后让这个研学旅游真正成为读懂副中心的最佳的方式。
2: 咱们最近举办的这个第二届旅发大会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正式签约。我们也看到在启动仪式上有《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文旅项目做了签约。
0: 在廊坊，对。
2: 我们想知道这些文旅企业合作的方式是什么，未来有哪些可以联动的方面呢？袁主任。
1: 行，这个其实我们第二届这个研学大会呢，这个京津冀一体化研学旅游带的签约也是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这次呢是签了京津冀一共12个这个企业，里边呢包括景区研学机构，包括还有咱们刚才说的《红楼梦》的这个
0: 戏剧幻城，
1: 然后呢也包括了咱们这个国安天下第一城。其实呢，从这个我们最早的这个想法来讲，还是做一个这个客源的这个互换。但是呢，通过那天的研学大会，我们通过深入的交流之后呢，也是想做一些这个内容的共创，或者一些这个市场的这个共拓。比如呢，我们将来呢也会设计一些运河文化加上戏曲文化，或者呢运河文化加上一些景区的这么一个跨区。

0: 的这个、这个可能因为现在也是正在交流这个事儿，然后希望把这个事儿尽快推出。
1: 对，您一提到这个戏剧幻城，其实到暑假的时候它也是廊坊非常重要的一个文旅打卡点，包括您提到那天下第一城、是不是廊坊观的那个？
0: 对
1: 啊，它其实就是完全以北京故宫为蓝本，城楼和城墙都是以那个明清京城1:1的比例修建的，它进去也是要有门票的哈。
0: 对，
1: 所以很多人也会去看，包括晚上的时候它会有那个节假日的那个灯展，我还去看过。所以未来要是这些都能有联票，包括也能住在那儿，这在这儿游完船去那儿住一住，我觉得这也是挺好的一个我们联动的方式。
2: 大会呢还首发了一款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产品，它是全球首款大运河主题策略桌游，叫运河奇旅。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玩家可以化身这个运河漕运官，通过修建河道啊，管理资源来体验运河文化。我们想知道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桌游，到底怎么玩，现在能买到吗？
0: 现在已经上架了。
2: 哦，
0: 因为咱们那天是6月25号、然后这个桌游呢是首发，然后这个桌游呢也是由这个香港理工大学杭州技术研究院，然后他们主要开发的。这个桌游呢基本上是2到4个人可以玩，大概呢是游玩的时间是20到40分钟。然后呢桌游的内容呢是包含了包括河道的修建，然后资源的交换，然后建筑的建造，还有河道的通行这些内容，实际上是把这个大运河的历史脉络呢融合到这个桌游当中了。那天大会之前呢我也尝试了一下，感觉这是更是一款呢就是适合亲子游玩，让孩子呢了解大运河文化的这么一个产品。
2: 适合什么年龄段的孩子吗？
0: 这个

0: 中很多朋友对于运河的文化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1: 对，
2: 尤其是面向世界来说，其实我们的大运河也是世界的大运河，
0: 对，
2: 我们想知道为境外游客我们其实是专属研学定制的一些课程，比如说东游记啊，双语研学保健，我们想知道面向境外游客的研学产品是怎么设计的呢？
1: 其实这个我们从去年开始也是借助这个就是入境游的这个政策，我们也开发了一些这个产品，去年呢也是尝试，但是今年呢我们设计了这个东游记还有双语的这个研学保健，然后呢在设计的过程中呢也是考虑到这个外国游客的这个认知习惯还有兴趣点，我们现在呢也不会说强硬的灌输这些知识，而是用他们这个熟悉的文化符号呢来翻译中国文化。
0: 东游记嘛，就是那个西游记，外国人老叫那个 Monkey Sun， 他们就叫做 Monkey Sun。
1: 实际上，这个我们也是巧妙的借助了这个西游记的这个在全球的这个传播还有这个认知，我们把这个这个师徒这个取经，然后呢。

0: 多，这个平台也是给了通州一个称号。袁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怎么样和这个平台达成一个深度的合作？
1: 行，这个全球说这个平台啊，这个拥有庞大的多语种人才库，还有这个全球的传播网络。
0: 嗯，
1: 它呢，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合作呢，也是相当于为通州研学旅游呢安装了一个国际的扩音器。未来呢，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平台，邀请全国的语言专家或者文化传播者来通州呢体验研学旅游的这个课程。
0: 嗯，
1: 并且他们呢，用他们的母语向这个世界呢讲述运河的故事。
0: 嗯，
1: 目前呢，我们这五条路线实际上已经在这个全球说上发布了，
0: 嗯，
1: 而且是翻译成了不同的语种，
0: 嗯，
1: 是针对这个外国人的。
0: 所以这个全球说也在这次大会上，我们给了他一个称号，叫通州区文旅研学游一体化实践基地啊，就是让我们整个世界都能认识我们通州，认识副中心，认识我们的大运河，也认识在这里的科技啊、非遗的企业。
2: 嗯，
1: 对。
2: 您看，我们今天啊，

做的是比如说在大运河博物馆里面进行参观，参观完了以后我们会有半个小时的文化分享，在文化分享让大家坐下来就是了解我们马上要做的这个非遗技艺的背后它的故事是什么。比如说你要做扎染，我们要让大家了解大理白族的先民他为什么会选择板蓝根去作为这个染料来染布，这些文

0: 海晚霞哈、啊，在我们的以前沿科技体验中心门口，
1: 是就在我们门口，
0: 是一个非常好的，就你可以看着自然景观，然后又看着我们湾里的建设，我们的听云小镇的感受也是非常好的。我们聊了很多具体的产品啊，

0: 我们的目标呢，也就是把通州打造成全国乃是全球的主要旅游目的地，让每一个来到通州的人呢，都能真正的做到学而有之，满载而归。
1: 嗯，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走进我们的节目。一条大运河也是串联起了千年文脉，一条京津冀的研学走廊也是联动了三地的协同。从面向青少年的科技课堂，非遗手作到适配银发群体的康养绿色战略，再到服务我们境外游客的国际化的研学体系，我们也希望服中心啊能以运河为根，以研学为桥，让我们更多的千年之城的建设能被我们的全世界的游客看到。
2: 嗯。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讲一讲很多的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子宫肌瘤。说到子宫肌瘤啊，可能有些朋友说，我每年体检的时候本来觉得身体挺好的，但是报告单上会冒出子宫肌瘤这四个字儿。那么子宫肌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症呢？它是不是未来能转成恶性的呢？要不要开刀？甚至有些女性朋友说，哎呀，我还很年轻，不会得了子宫肌瘤就会把我的子宫拿

0: 育龄期哈，就是雌激素、孕激素累积到一定程度啊，一定高峰以后啊，它更容易出现。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啊非常高哈、那一般育龄女性呢，大概在四分之一左右啊，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可能发生的概率更高。但是我们统计到的啊20%多的这个概率呢，啊，是我们所检查出来的
1: 门诊上的。
0: 对对对，很多患者他是不体检，大部分的肌瘤他没有任何症状。也没有不舒服、所以呢也不就诊、据估计呢，在我们中国女性子宫肌瘤的发病率可以高达50%，
1: 高达50%，一半的人都会有，
0: 很惊人哈。
1: 对，
0: 所以虽然它是一个良性疾病，但是确实也是一个困扰我们女性的一个小麻烦。像美国肌瘤的发病率更高，那白人呢可能达到60%，黑人达到70%，所以说这个肌瘤的发病率，它和种族和这个维生素 D 缺乏，因为黑人他皮肤的这个原因啊，很多都有维生素 D 的一个啊缺乏，
1: 对对对，
0: 所以跟这个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它发病率会更高一些。
1: 对，那您看这个子宫肌瘤有没有遗传性呢？比如说母亲呀，或者姥姥啊、奶奶呀，有这个子宫肌瘤哈，会不会它就是下一代或者隔代会遗传？然后刚才楚主任您说了，它和我们的饮食啊、激素水平啊、维生素 D 的摄入都有关系哈，还和什么因素有关系？哪些人是子宫肌瘤的这个高发人群呢？
0: 有些人说，那我又吃什么东西？都是女性哈，都有这雌孕激素，怎么她不长肌瘤，我就爱长肌瘤？
1: 没错啊，
0: 确实是。那遗传因素也是占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啊。那我们不叫说遗传病啊，因为它太常见了。那子宫肌瘤呢？啊，它是具有遗传易感性的一个疾病。那它确实和一些染色体的畸变和一些基因啊，它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如果在你的一级亲属当中啊，也就是比如说你的妈妈、姐姐啊，这种患肌瘤，那您得这个肌瘤的概率和风险就比其他人要高啊。我门诊有好几个20出头的年轻小姑娘就查出多发的肌瘤啊，
1: 多发的肌瘤，
0: 对，宫腔内就像那个鹅卵石一样布满了肌瘤。其实我们也非常震惊哈、这么小的小孩他怎么会长这么多的肌瘤呢？
1: 对
0: 啊，那我们追溯病史啊，当时他是和他的一个表妹两个人同时住院、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1: 同一个病房，
0: 对，都是20多岁的小姑娘。然后我就想啊，那为什么他们啊都是有血缘关系的哈、
1: 都
0: 发生在这么年轻的年纪啊、就发生这种多发的肌瘤、那我们就去问病史哈、两个女孩的妈妈是姐妹、这两个妈妈都是有多发的肌瘤，而且年轻的时候就做了多次的手术啊，在40岁之前就切了子宫，所以这个病例提示我们啊，他们是有遗传因素在的，特别是一些年轻女孩就长肌瘤了，它跟这个遗传易感性是有明确相关性的。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雌激素、孕激素水平哈。那我们其实大家可以了解到哈，20岁以前的小孩他得肌瘤是非常少见的哈。
1: 对对。
0: 啊，这是由于我们的这个下丘脑垂体卵巢轴，也就是控制我们激素的这个轴，它还没有完全成熟啊，所以我们的雌孕激素水平还不稳定啊。在这个情况下，一般很少长肌瘤哈，不是说没有，但是非常少见，
1: 分泌的还没那么多。
0: 对啊，随着这个雌孕激素的水平的。

0: 保健品和营养品。
1: 没错，
2: 还有一些女性朋友说，比如说喝豆浆。说这个大豆里边就含有植物的这种雌激素哈，然后有一些女性朋友说，哎呀，我得肌瘤了，我得不能喝豆浆了。那比如说像这种植物类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呀、饮料啊，能喝吗？
0: 其实豆浆呀、豆制品啊这一类，它含有的这个雌激素植物雌激素它活性是非常低的
2: 啊、
0: 一般我们正常剂量的去饮用不会促进肌瘤的去生长。我经常跟门诊的患者说，我说你不要过量就 OK 了，
2: 对，
0: 你正常吃不耽误哈，
2: 对对对，
0: 不影响，
2: 别拿豆浆当水喝。
0: 对对对
2: 对，所以您看，谈到肌瘤哈，我们说在我们国家的子宫肌瘤的这个发病率有可能都会达到50%哈，
0: 是的，
2: 所以这个话题太受大家关注了。
0: 是的，确实是困扰了很多的这个女性哈。那我们门诊每10个病人里边可能有3到4个甚至5个啊都是有肌瘤的，她不一定是因为肌瘤这个来看病的，但是一做超声呀，有个小
2: 肌瘤。
0: 对，
2: 您看这肌瘤有的时候我们看超声还会写单发的和多发的哈，您看有的时候就老百姓聊天哈就会说，多发的好，多发的不容易恶变，单发的不好，单发的容易恶变。我们就想请教一下，为什么会有多发的，为什么会有单发的，是单发的就容易恶变吗？
0: 对，其实大家确实也关注这个问题哈，肌瘤多发的情况确实也非常多见哈。单发的瘤子呢，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它相对起来呢处理好处理啊，对吧，它就一个瘤子嘛，我们好判断它的位置啊，对你有没有影响呀，手术也好做啊。多发的瘤子其实对我们医生来说处理起就更难了哈，
2: 是，
0: 但是并没有说多发的瘤子它就不爱恶变，单发的瘤子它就爱恶变，没有这个说法哈。其实子宫肌瘤刚才我提到哈，其实它的恶变率是非常低的啊，那文献报道可能也就是2%啊到5%啊，其实是非常少的。那我们判断它有没有恶变呢，主要是几个指标。一呢，它是不是短期内疯狂的长啊，比如说我们就随访几个月半年它突然就变得非常大。还有呢，就是我们做超声的时候发现它的血运非常丰富，还有一些异常的信号啊，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我们就会给他进一步除了超声再做一个核磁的评估，来看一下它的结构啊是不是有一些恶性的特征。对于这种有恶性特征的，我们肯定就不会像对待普通平滑肌瘤那样啊说没事您回家吧，我们肯定会积极处理了。
2: 所以您看啊，肌瘤既然它的患病率这么高，有些朋友就说，哎，我就像楚主任说的一样哈，我平常什么感觉都没有，然后我一做体检或者一做 B 超就会发现我有肌瘤哈，那我这个肌瘤也没有症状，也不疼，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哈，那么我需要做手术吗？再有什么样的肌瘤它会有症状呢？
0: 确实是体检，因为肌瘤太常见了哈，它又是一个良性肿瘤，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不影响我，我就不动它。那我们的手术指征呢，主要是在有症状的这部分人群，
2: 有症状，
0: 对，有症状的我们会积极去处理。那没有症状的也不是说就虽然说不手术啊，但是我们叫期待观察，也不是放任不管。有些人发现一肌瘤，大夫说没事儿啊，那我3年5年都不做 B 超，再一来长特别大，就处理起来比较困难。
2: 是的，
0: 所以即使您这个瘤子没症状啊，也比较小，我们还是建议您随访，比如说咱半年或者一年，咱们一年体检做一次 B 超，
2: 对，
0: 观察一下它的变化，对吧，它长得快还是慢呀，如果它长得特别快，那我们可能会缩短这个观察和随访 B 超的时间，比如说让您3个月半年，咱们就来看看它有没有变化。所以观察不等于放任不管啊，我们医生还是要随访。对于需要治疗的，那就是引起症状的，对对对。那最常见的就是引起月经的异常，尤其是像这种宫腔内长的啊，像子宫腔里边长的瘤子啊，我们又叫它黏膜下肌瘤。这种黏膜下肌瘤呢，就会引起月经量多、经期延长，就是有些人说我这个 一个小时就得换一片卫生巾，
2: 嗯，
0: 我都不敢出门，
2: 对对对，
0: 一会儿就透了，
2: 对
0: 啊，这种情况啊，很多是由肌瘤引起的、
2: 哦。
0: 还有呢，比如说正常我月经就来五六天，我现在发现它十天都不干净，
2: 是
0: 啊，那这种可能说明你这个肌瘤，往宫腔内啊突出了。它影响到你的月经改变了啊，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超声评估一下啊，它如果说突向宫腔比较明显，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宫腔镜手术啊，把这个肌瘤给它切掉了啊。有些女性说我没事儿啊，我忍着啊，我吃点止血药啊，那个我塞个棉条，我那个吃点补血药，我撑着。但是呢，往往这种不积极的治疗呢，病情会加重。我们经常也会接诊一些急诊的患者，因为肌瘤导致的大出血啊，严重的贫血，需要我们急诊输住院啊，输血治疗。其实得不偿失哈，
2: 对对，
0: 我们觉得还是在早期啊，影响我们以后。早点去处理，那时候瘤子相对来说不那么大，手术也好做，有些。

0: 服，其实手术风险和难度啊就都增加了。
1: 嗯，
0: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啊，还是应该积极去处理的。这个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月经改变。嗯，还有呢，症状呢就是压迫症状。那我们的子宫呢是在我们盆腔的中间的位置哈，
1: 对，
0: 那它前方的邻居就是膀胱，那它后方的邻居就是直肠，
1: 直肠，
0: 啊，
1: 对对。
0: 所以如果这个瘤子长得比较大，向前挤压，有些女性就会出现尿频，
1: 对，
0: 老跑厕所，
1: 对
0: 啊，那一会儿就得去，一会儿就得去，
1: 是
0: 啊。那说我为什么尿频呢？那泌尿科大夫给我一通查，我也没有感染呀，也没有结石啊，我都没事儿，我为什么尿频？一查有个大肌瘤，还有它往后挤压就会压迫直肠，所以有些人会出现这种
1: 便秘，
0: 便秘，对，排便困难，那也是影响我们生活质量了。
1: 对，
0: 遇到的一个非常极端的一个病人哈，

0: 排尿困难就解决了、哦、嗯，所以如果出现这些压迫症状了，还是建议您来医院啊，我们还是得给他处理一下。
1: 这太危险了，如果解不出小便来，膀胱和这个肾都会出问题。
0: 是的是的，长久以往啊，会就会对肾脏有影响哈。
1: 没错，
0: 还有一些瘤子，它比如说它往盆腔的侧方长，
1: 对对，
0: 它也会出现压迫输尿管，引起这个尿液的一个流出障碍，肾盂积水、
1: 哦、
0: 肾积水影响我们的肾功能。
1: 没错，
0: 当然这些是影响输尿管、影响肾功能的是少见的病例哈、
1: 嗯嗯，
0: 那个都是已经熬得不能再熬了，拖得不能再拖了的患者。
1: 对对对，
0: 大部分现在随着大家对健康的一个关注哈，那就医的意识还是非常强啊，所以一体检报告有个小瘤子就来了，
1: 对对，
0: 大部分人不会拖到那个程度，
1: 是、
0: 啊、那些患者基本上都是很少体检，他觉得我很健康，
1: 很健康，没错。那么，主任，您觉得哈，我们这子宫肌瘤长到多大的时候是手术的一个？

0: 对于一些往外凸的、往肌肉层里长的、往盆腔里长的这些瘤子，那大小就是一个判断标准啊。比如说以前我们经常是5公分以上的，我们就会高度关注了啊，那我们就会定期复查的频一点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希望微创手术。
1: 对，
0: 你要真给我长个10-20公分，微创还挺困难的。
1: 再怎么微创，
0: 对，所以5公分以上的瘤子，我们就会严密随访了。如果患者有生

0: 是小，咱得处理。
1: 对，
0: 那如果它往外长，
1: 嗯
0: 啊，我们盆腔和腹腔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对不对？我们怀孕子宫那么大，我们可能在早期、中期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长个瘤子，很多人也没有症状，
1: 没感觉
0: 啊，没感觉、嗯、啊。所以说，角膜下的瘤子它外凸，不影响月经，又没有症状，
1: 嗯、对
0: 啊，所以我们可能这个随访的。观察的这个时限就会放得更长，
1: 对对对
0: 啊，那影响了月经的我们就会处理得更积极。
1: 嗯，嗯
0: 还有另外一部分呢，就是除了角膜下黏膜下，还有一种是长在肌肉层里边的啊，我们叫肌壁间子宫肌瘤。
1: 嗯，
0: 肌壁间的肌瘤它往里长就该影响月经了，
1: 往外长，
0: 往外长它慢慢的可能就会出现压迫症状了。
1: 嗯
0: 啊，所以这部分患者来说，我们对它的大小关注更多一些啊。
1: 嗯

归同源，人相亲，地相连。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瓣瓣同心，瓣瓣

0: 啊，
1: 那其实也是挺凶险的，
0: 是的，
1: 但是结局还是非常好。最后我们通过微创的手术啊，帮他把这个宫腔内的瘤子拿掉了。那孩子也是一个孕足月，一个健康的宝宝。患者还是非常满意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也是他和医生都冒了一个巨大的风险。
0: 没错。那也有的朋友说，我在这个分娩的时候哈，一个是把婴儿分娩出来，另外医生同时可以在分娩的时候把我的这个肌瘤拿掉，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少数情况吧。
0: 啊，
1: 就像跟您说的，如果是粘不下肌瘤，它就随着这个分娩，子宫的收缩挤压，它通过宫颈口排到阴道口了，那我们可能在分娩过程中就能帮它把这个肌瘤拿掉了。
0: 对对。
1: 但是一些浆膜下的棘皮间的瘤子，我们是没有办法在产时给它处理掉的。
0: 对对对，是的。
1: 而且分娩过程中，咱们经过怀孕，子宫是非常大的，然后产后啊，孕妇又比较虚弱，
0: 对，
1: 然后出血啊，一般我们生完孩子都会有一定的出血，所以这时候贸然的去做这个肌瘤的手术啊，有时候也会增加这种出血和感染的风险。所以能不能说我生孩子同时把这个肌瘤给去掉，这个还要因人而异。刚才说的是这个自然分娩的情况啊，比如说剖宫产啊，剖宫产有的患者就说，那我有肌瘤，那我做剖宫产，您就顺便把我这瘤子给我切了。这种同时做肌瘤啊，可以啊，不是绝对不可以，但是医生肯定会评估风险。如果说你这瘤子还没剃就已经大出血了，你再去剃这个瘤子，那风险就太高了。那我们不如产后恢复好了再做一个微创的腹腔镜手术。但是如果这个瘤子正好挡在了我们做剖宫产的位置，可能我们就会把这个瘤子剃了，那孩子才能分娩出来
0: 啊，
1: 才能剖出来。
0: 所以要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况。
1: 是的。我们不要说我就是为了把这肌瘤剃了，我要求去做剖宫产，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医生也不能保证说你做剖宫产的时候一定能把你的瘤子给你剃了。
0: 对，所以我们很多的事情哈，都不能道听途说哈。
1: 啊，是的。
0: 我们还是要向专业的人员来请教，尤其向你自己的这个手术的医生哈来请教，其实是最准确的。
1: 是的，是的。虽然都是同一个疾病啊，但是每个人都有他的特殊性，每一个患者到医生这里都是一个独立的个
0: 个体，
1: 都有它的一个特殊性，所以治疗方案都是形形色色、个体化的。
0: 对，
1: 不能一刀切啊！我们肯定是从孕妇的安全啊的角度去出发，去权衡。如果风险不高，我们也愿意她未来少挨一刀，早点把它处理掉哈。但是如果风险太高，其实是得不偿失的。
0: 那您看，如果要是得了子宫肌瘤，无论是黏膜下的，就是子宫里头的，或者是长在子宫外的浆膜下的肌瘤哈，肚子会疼吗？还是每次在这个月经期的时候会疼呢？
1: 大部分肌瘤的患者其实都没有腹痛的症状
0: 啊，
1: 只有极个别的情况会出现，比如说就像您说的浆膜下肌瘤，有的浆膜下肌瘤它跟子宫连着，是一个比较宽的基底，就跟葫芦似的凸出来，这种啊它就不会转圈儿。但是有些肌瘤它和子宫连着，就是一根绳似的啊，我们叫带蒂的浆膜下肌瘤啊，它很细的一个基底和这个子宫连着，那在我们体位改变的时候它就可能转了
0: 啊，它会改变它的方向，
1: 对，它就会转了，它一转啊就会引起缺血坏死啊，它就会疼啊，所以有一些浆膜下肌瘤扭转了，位置变了，引起血供改变了，缺血了，它才会疼。
0: 对，
1: 大部分的瘤子它是不会疼的。还有一些就是严重的，您说的月经期疼的这种黏膜下肌瘤更常见一些。
0: 黏膜下。
1: 对，因为月经期它经血要排出，
0: 对，
1: 子宫就收缩，
0: 对，
1: 但是你这个瘤子在这儿卡着，它影响收缩。我们之前也是有一个患者，就是每次来月经必来急诊，就是因为他有个黏膜下肌瘤，每次一是出血，哗哗出血，二是疼了止疼药止不住啊，所以他老来急诊。我们说来一次劝他做手术，不做走了，又来一次，后来我们说不行，你必须收进去做，你不能月月来急诊。
0: 没错。
1: 还有一个少见的情况就是肌瘤的变性啊，这种也会引起腹痛，特别是孕期和产褥期，他这个瘤子呢因为血液供应的非常丰富，它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血管

0: 崩裂啊，
1: 哎，
0: 出血，
1: 嗯，
0: 它瘤子内部出血了，
1: 是
0: 我们叫气瘤发生了一个红色变性啊，它出血以后瘤子变成像牛肉似的红色，
1: 嗯，
0: 啊，这时候啊，这个孕妇啊或产妇她就会出现急性的肚子疼，
1: 哦，
0: 啊，那我们会给她输泻药、抗炎治疗，极其罕见的情况可能得手术，但是孕期做手术，做子宫上的手术风险是非常高的，
1: 非常高，
0: 对，所以我们大部分还是保守治疗。记得我实习的时候有一个病人哈，
1: 嗯，
0: 也是印象深刻哈，
1: 嗯，
0: 他也是就有个瘤子啊，
1: 嗯，
0: 但是呢整个孕期很平顺啊，生孩子呢也很平顺，
1: 嗯，
0: 自然分娩的，产后回到这个病房以后就，
1: 嗯，
0: 肚子特别疼，我们说这发生并发症了吗，
1: 嗯，
0: 为什么会这么疼呢，一摸啊就固定的子宫有个地方压痛啊，在做 B 超啊，就是这个肌瘤因为急性的这种收缩，血管收缩发生了红色变性，但是因为孩子已经生了，
1: 嗯，
0: 啊，那这个对于孕妇分娩产程的这个风险去除了，
1: 嗯，
0: 那我们抗炎治疗效果又不好，虽然孩子是自己生的，但是又做了个微创手术，生完孩子又紧急又做了个肌瘤剔除啊，这种急性的情况其实非常非常少见哈，
1: 对，
0: 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肚子疼的。
1: 您看哈，我们刚才也在谈，
0: 嗯，
1: 有微创的手术哈，
0: 嗯，
1: 但是也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得了肌瘤之后，医生建议我要把子宫拿掉。
0: 嗯，
1: 啊，有一些这个可能在育龄期的女性朋友谈到这个问题，特别的
0: 难以接受，
1: 对，难以接受啊，
0: 嗯，
1: 觉得哎呀，我就一个肌瘤，为什么要把子宫拿掉呢？
0: 嗯，
1: 所以想请教一下楚主任哈，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一定要把子宫拿掉，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可以做这种微创手术的？
0: 现在哈，就是女性对保留器官的完整性的这种
1: 对对
0: 意识越来越强哈，
1: 对对对，
0: 那甚至有些人都绝经了我还要保留子宫哈，这个临床上确实也都是比较常见，
1: 嗯，
0: 经常会遇到那个患者说我就不切子宫，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会顺应这个大的趋势和女性的这个需求，
1: 嗯，
0: 尽量帮助他来保留器官的完整性，
1: 是的，是的，嗯，
0: 但是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病例了，
1: 嗯，
0: 强行保留子宫确实是有一些危害的，对一部分人群来说，
1: 哦，
0: 它是不适合的，
1: 嗯，
0: 比如说年龄比较大已经生完孩子了，
1: 嗯，
0: 也不再生了多发的瘤子，那我们之前做过一次手术是他非要保子宫啊，四十多岁，
1: 嗯，
0: 快五十岁了，手术中我们一共剔了75个瘤子，
1: 75个瘤子
0: 啊，就是子宫上密密麻麻，
1: 那得剃多长时间呀？
0: 啊，手术时间倒还好，但是出血，嗯，然后呢，这个患者术后那一渗血，因为70多个瘤子，他子宫的创面就非常多，
1: 对
0: 啊，那子宫它的止血主要靠肌纤维的收缩，那您想，我们开很多口子，那它肌纤维断裂就多，
1: 对，
0: 那它子宫收缩就差，所以它术后出血的风险。

0: 没错
1: 啊，有些瘤子呢，就像我说的，贴近黏膜层，实际上和宫腔和阴道是相通的，
0: 对，
1: 它就不是完全无菌干净的。那我们剔这么多瘤子，它术后感染的风险也非常高，
0: 是
1: 啊，那可能严重的发生这种败血症啊，脓。

0: 子宫来讲哈，它主要其实就起到一个生育呀、孕育宝宝的这样一个房子哈。如果房子都不想用了，它其实切掉也就无妨了。
1: 对，您不冒风险的情况下，风险不高啊，我们愿意啊完成啊广大女性的一个意愿哈，咱给您留着。但是如果风险太高啊，真的从您健康的角度，我们医生是不建议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绝经后的，其实就像您说的，绝经后您想生孩子也生不了了，您的卵巢已经罢工了，
0: 对，
1: 它已经不分泌这个雌激素、孕激素了，您也不排卵了，
0: 对，
1: 所以也不可能怀孕了。还有就是绝经后的这些瘤子吧，激素水平下降了，它如果还长，说明它恶变的风险会增加的。所以你说绝经了我还非要留着这个子宫，其实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说，风险可能更高一些，
0: 对，
1: 不如您就直接把

0: 比如说这种核磁呀、超声啊，确实是评估，可能不是单纯的肌瘤，可能有恶变了，
1: 哦，
0: 有低度恶性了。
1: 嗯，
0: 这种我们在其实踢瘤子的过程中是容易引起播散的。
1: 对，
0: 那我们还是建议切子宫啊，因为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有本质区别。
1: 对，
0: 如果考虑是恶性的啊，或者有恶性潜能的这些瘤子，它实际上一复发率高，二它会发生远处转移的，所以我们完整的把它拿出来，比我们给它这种剔出来
1: 要好得多，
0: 对，更安全。
1: 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哈。我们朋友们特别关注的就是，如果我已经做了微创手术了哈，把我这个子宫肌瘤拿掉了，无论是单发的还是多发的哈，那么

0: 咱带着瘤子健康生活。所以不是说我一复发了我就紧张焦虑，
1: 对，
0: 你有个一两公分的瘤子啥都不影响，
1: 对，
0: 甚至到您绝经了它也不长，复发了咱就随访观察就行了，不要说我刚做完手术一复查，哎，又一个异构。

0: 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3D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的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但是其实您要知道啊，健康的脂肪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它能够参与到有关的相当多的人体的这个生理活动过程当中，身体呢也需要健康的脂肪呢来吸收脂溶性的营养成分，这个时候呢去摄取一些健康的脂肪，比如说来自于黑芝麻当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用它们来维持咱们的身体运转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黑芝麻也是特别适合比如说小孩啊、女性来多吃一点，是因为它里边呢富含着非常多的这个青花素啊、黑色素啊等等，这些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说起来它的制作方法和它的这样的形式其实是非常非常古老和传统的。以前呢，古人吃黑芝麻，通过黑芝麻和蜂蜜给它攒成一个小丸子，每天当做零食来吃，补充黑芝麻当中的营养。而且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叫做九蒸九晒。它是要经过九次的蒸煮之后呢，再晾晒九次。这九次循环为的是什么？使这个黑芝麻当中的细胞壁破裂，让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释放出来。您看，同样的这个经过九蒸九晒的黑芝麻，它的外形是一样的，但是它里边的营养您吸收的效率可是大大不同的。同时今天给大家选用的是来自于河南驻马店的非常著名的好的黑芝麻。您看到这个黑芝麻丸里边的每一颗黑芝麻都是那么饱满，都是那么锃亮，这就说明它的这个选料是非常非常优秀的。而且呢，整个的我们的黑芝麻丸都是采用的原黑芝麻去进行制作。为什么不再给大家磨成粉呢？第一是保留原材料真材实料，您能看得见。第二点，它是黑芝麻的含量更高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的这个口感嚼劲儿更香了。您能够通过牙齿去咀嚼，把这个黑芝麻的香味给它咀嚼出来，这样大家才爱吃，养成一个好习惯，每天才能够想起来吃一点黑芝麻丸，才能养成这种补充营养的这种习惯。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芝麻丸啊，它里边还添加了另外的两种东西，首先是低聚果糖，它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益生元，一种膳食的补充剂，能够帮助咱们整个身体能够掌握一种生态的平衡。还有一点呢，就是它里边添加了陈皮，这个陈皮还是挺关键的。
1: 对，这个陈皮和黑芝麻的结合真的是非常的精妙啊。因为陈皮呢本身是苦辛而温的食物，另外呢它有一种自然的清香味儿啊，那么这个清香的感觉呢，确实有一种呢让你味觉大开的感觉啊。那么它呢跟黑芝麻揉在一起呢，因为黑芝麻相对来讲呢油性比较大，那么陈皮呢又有一种天然的这种香气，所以呢就有一种化解了油腻感的感觉。
0: 而且呢二者都是性平的，所以能够融合，都有着高阳的香气，争香斗艳，咱们吃起来更香。另外刚才我提到了，就是黑芝麻其实能够帮助咱们人体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物质，而陈皮当中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脂溶性的这个营养物质，比如说有类同化合物啊、鞘脂类化合物啊、多糖多肽等等，都是需要黑芝麻帮助去进行吸收的。所以二者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效果。而且呢在这个天热的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陈皮掺和到当中的黑芝麻丸是特别特别的对于身体有好处的。而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实惠，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啊。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主品呢是108克一盒，给大家10盒。赠品呢是再给大家5盒，一共是15盒。
0: 市场价是68块钱一盒，整个的组合加起来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对，但是如果大家呢足够手快的话，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而且您是北京地址，我们再送一盒，一共是16盒，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0: 这个就是需要您抢了。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品牌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16盒，只需要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每盒是108克的重量，我数了一下，大概是10几粒的这个黑芝麻丸。您每天吃一颗，其实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对于您的身体的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全面的。还有一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 黑松露黑芝麻娃也是来自于七星堂，但是为什么给大家把这个黑松露换成陈皮了呢？是因为考虑到在今年热的时候，大家能够补充到不同的营养，根据节气的时令来获取不同的营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以往是199块钱12盒，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加到了16盒的这个量，等于说加质加量不加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黑芝麻和陈皮的结合啊，确实是双重的口感。黑芝麻呢，它的脆韧的口感，再加上陈皮呢，那种颗粒的劲道啊，让口感呢非常的复合。另外味道呢，也感觉有一种复合的味道，因为黑芝麻呢，它确实是非常的香。那么陈皮呢，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啊，所以这种香香结合的话呢，真是达到了一种1+1=2的效果。
0: 对，其实呢，陈皮和黑芝麻结合到一起呢，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结合，一老一新。什么叫一老一新呢？就是新的黑芝麻是非常的香气高扬的，那么经过九蒸九晒的这个处理之后呢，黑芝麻的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那么和它配在一起，很多的食材啊都会相形见绌，但是陈皮却不会。陈皮是越老越香，越经过时间存放以后呢，这个陈皮的味道会越加的沉稳醇厚，二者结合到一起以后，您再去吃这个黑芝麻还会有一种香香结合。而且呢，嚼的时候一粒一粒的这个黑芝麻您嚼下去以后越吃越香，让它在您的口中多停留一段时间，再隐隐透出来这个陈皮的味道，不经意的捕捉到，非常的有意思。而且呢，整个的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每一粒的黑芝麻丸，它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干净的。比如说它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黑芝麻、陈皮、低聚果糖。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低聚果糖是一种非常有益的这个益生元，对于咱们的身体有好处。还有它的甜味来自于蜂蜜，没有蔗糖的添加，其实对于很多糖敏感的人群，或者说对于糖比较在意的人群来说，也是非常值得您去尝试一下的。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还有香精，这些吃起来健康又安全，所以说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特别值得尝试一下。而且每一粒它都有一个独立的包装，您随身携带，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啊，或者给孩子掖到包里边啊，掖到口袋里边，都是非常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一共是主品加赠品15盒。如果您是北京的地址，同时在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送您一盒，一共是16盒，价格依旧是以往的价格，199元，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服务员，点菜。
5: 哎，哟，您好，您几位？
4: 两位。
5: 那您点点什么呢？
4: 我点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什么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鱿鱼、清蒸哈士马。
5: 先生，您吃得完吗？吃饭可不是灌口，少点不浪费。
6: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7: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运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6: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8: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6: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7: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 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张家口旅游广播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共同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大郭。
6: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承载着人类远古记忆的神奇

真一路上的坚定前行。阳原这片土地上藏着太多关于人类起源的秘密，今天我们不仅要穿越百万年时光，探寻泥河湾远古文明，还要走进千年古县的历史街巷，感受边塞古堡沧桑岁月，品尝地道阳原美食，全方位解锁这座东方人类故乡的文化密码。那今天在我身边呢坐着两位，那一位是来自我们阳原县宣传部的新闻科李科长，另外呢一位呢是我们阳原县文旅局的张局长，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

0: 阳原的管辖归属几经变化，但是呢，这块土地上的文明火种啊，从来没有断过。辽金时期，阳原改成了洪州，是当时特别关键的州府的驻地。现在咱们阳原县城里边还保留着老洪州的老城这些片区，顺着完整的西城墙走一圈，当年洪州城热闹繁华的样子，立马就能想象出来了。等到了明清两代，阳原改名又叫西宁县。为啥叫西宁？因为这儿地处边关要塞，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前沿，取西陲安宁的寓意，寄托着老百姓对安稳日子的这些心愿。清代的时候吧，西宁县商业兴隆，文化繁荣，县衙老建筑这些古迹也全都留了下来吧。一直到了民国的2年，也就是1913年，为了不和甘肃的西宁县重名，才改回阳原，这个沿用了千年的这个老县名。到了93年，张家口地区和张家口市合并，阳原县就规划到的张家口管辖，一直到了今天，2000多年的建县历史，再加上这个100万年人类的文明，给阳原积攒下了这个厚重的文化底子。此外，来了阳原县之后，咱们吃的包括小吃、凉粉啦、疙扎饼啦，还有咱们可以去裘皮城逛一逛，然后再看看咱们登一登青天碑。之后这些东西，我再可以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详细介绍。
1: 好的，感谢李科长呢，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阳原县的历史。那接下来呢，就邀请到我们张局了。其实说到阳原啊，我们就不能不提泥河湾这三个字儿了。它不仅是阳原县最响亮的一个文化名片，那更是我们中国考古史上的一座丰碑。那我知道泥河湾原本是我们阳原县东部的一个小村庄的名字，那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普通的村庄名字会成为世界级考古学的名词。那想问一下张局，他为什么就让我们阳原县的这个泥河湾在世界上出名了呢？
2: 好的，主持人，故事呀要从1921年说起。那会儿的泥河湾村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的神父文森特先生听闻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呀正在四处的收集古生物的化石，他呢就把自己在村子周边发现的化石全部整理好，送去给了桑志华。靠着这批化石呢，藏在了泥河湾地下千万年的远古秘密，第一次就闯入到了科学家的视野。到了1921。

760万年前人类的活动遗迹，成为了东北亚地区最早人类活动的一个确切证据。如今的尼河湾呀，我们已经发掘了遗址共有367处，其中100万年以上的遗址就有50处，拥有了从200万年以来至5000年前后分布集中、文化序列延续不断的古人类文化遗存，几乎涵盖了旧石器时代至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全部的发展历程。2000年，小长梁遗址作为古人类活动最北端的见证，其名字被镌刻在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的第一节。2001年，尼河湾遗址群由国务院公布为第5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尼河湾遗址群入选全国百年考古重大发现。我国考古发现的重大成就，正视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最新成果表明，我国是东方人类的故乡，同非洲并列成为人类最早的起源地之一。而尼河湾的考古研究成果也证实了这一论述的科学依据。近年来呀，我们尼河湾的保护利用工作也取。

0: 同时呢，又落地了一个 VR 大空间行进式的红色体验项目，真的是特别好玩，也补齐了我们县域的一个红色旅游业态的这一块短板吧。欢迎大家来我们泥河湾旅游打卡。
1: 好的，那刚才我们的张局介绍了我们关于这个研学基地了啊。那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泥河湾啊，开阳古堡呢，近年来也成为了很多网红的打卡必选之地了。那这座古堡有哪些的一些独特的历史与观赏的亮点呢？
0: 说到我们的开阳古堡呀，这座古堡呢是位于我们县城的东南部，建于战国初期，在唐代呢又对它进行了重修，是目前我们华北地区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堡之一。开阳堡的选址呢也是十分讲究的，它坐落在

0: 名片了。那我们这边叫它呢，叫做祖源印象，就是还原的咱们远古人类它大概的一个面貌。当然我们当地人呢，其实俗称它就是大人头、
1: 哦、
0: 对，很通俗的一个解释。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很多游客来的话，大家都会在这个雕像前面去进行一个打卡了。因为也是在咱们2022年，当时有北京冬奥会呢，它还有一个张家口赛区，在这个张家口赛区大家就会去进行比如滑雪。当时咱们那个谷爱凌、
1: 嗯、
0: 对对对，当时那个谷爱凌她就在这个崇礼这边，当时获得了一个 U 型台的那个滑雪的金牌嘛。
1: 嗯，
0: 当时咱们张家口赛区呢，它会进行奥运火炬的传递。当时这个张家口赛区奥运火炬传递的第一棒呢，就是在这个雕像前面进行传递的。
1: 哦，溯源步道。
0: 对，溯源步道呢，就是现在咱们所踩的这36步台阶了。您看这台阶呢，其实它会有3列的铜板，分别呢是中国、世界以及泥河湾在各个时期的一些代表性的遗址点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3者呢去进行一个对比，就会发现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它中间都会存在一定的断层，就是会有年代空白。但是泥河湾呢，它从200万年一直延续到了5000年，没有任何的年代断层。这也就说明其实泥河湾这里呢是一直有人在居住的，这就是泥河湾最独特的一点了。
1: 嗯，
0: 现在呢咱们就来到了咱们遗址公园的一个重头戏了，位于咱们祖源印象背后的这个观景台。
1: 嗯，
0: 在这个观景台呢，咱们能看到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和距今200万年的马圈沟遗址，所以这里呢我们也叫它做百万年之窗了。
1: 那其实很多的朋友们来到这里，就是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话，一定会来这里打卡的，是吗？
0: 对，像刚给您提到的遗址，现在为您指出来。您可以看到您面前这儿呢有一条这种人行的一个小道。
1: 嗯，
0: 就之前呢咱们这儿是有个木质栈道，就游客可以走到也遗址跟前的。哎，就跟鲁迅说的那句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那顺着这条人行的小道，您往远处看，那有一个方形的那个方碑，
1: 嗯，
0: 那块那儿呢就是咱们距今136万年的小长梁遗址了。
1: 哦，
0: 对，但是咱们来这儿呢其实看到的大多就是一个俯视面，具体挖掘现场咱们是看不到的。
1: 嗯，
0: 像小长梁遗址它发现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个山梁背部的中段。
1: 嗯，我看到下边好像有这个挖掘的这个痕迹，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可能就是浅浅的挖了一下，然后再去可能就是比如说没有什么发现的话，它可能就停止了。
1: 嗯，
0: 这个像考古呢，它其实有点像开盲盒了，可能上面有东西下面没东西，可能上面什么都没有下面反而有瑰宝。
1: 嗯，
0: 那前面提到咱们其实遗址公园呢，它是大家游玩的一个好去处。
1: 嗯，
0: 那么另外咱们遗址公园呢也是一个研学基地，所以现在位于咱们遗址公园负一层这个研学体验馆呢，就有很多的研学项目，现在带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下。那走到馆内右手边呢，咱们第一个到的这个项目呢就是玉猪龙的一个制作，就是在我们这边距今5000年的一个江家梁遗址，当时我们是发现了一枚很珍贵的玉猪龙。
1: 嗯，
0: 它是作为这个红山文化的一个代表物了。那这个红山文化其实之前呢主要还是在内蒙古赤峰以及辽宁大连那边去发现的，那在我们这边呢也发现了同样这仅此一枚的玉猪龙，所以咱们这边呢也是和红山文化是有所联系的。玉猪龙嘛，第一个玉代表的就是它的一个质地，它这个玉呢用的就是岫玉，也是咱们俗称的软玉。那猪龙呢指的就是它的一个造型，您可以看它上半，把它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呢就是一个猪手，像这个圆的呢就是猪它那个大大的耳朵，就咱们鲁货喜欢吃的那个。那右侧这个呢就是猪鼻子的一个褶皱，像是哎猪八戒那个这小鼻子。所以上半身呢就是猪，那下半身呢它是一个卷曲如环，是一个蛇身嘛，正好蛇身呢就属于这个龙特征之一。咱说那龙不是九不像嘛，
1: 嗯，
0: 有什么比如说鹿角呀鹰爪呀，同样它也有一个蛇身，所以根据它的造型以及质地给它起名叫做玉猪龙了。
1: 嗯，
0: 那前面您还问到了它的一个用途，您其实可以看到它的体型是非常小的，前面咱们说在内蒙古那边也发现了这种

0: 的一些稳物了。那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1: 哦，怎么讲？
0: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2: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0: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3: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4: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3: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5: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3: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4: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3: 哦哟。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1

0: 京津冀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

0: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玩转京津冀的下半部分。那上半部分带大家伙了解了我们这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那么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泥河湾遗址博物馆，那也邀请到我们文杰继续带着我们大家伙呢一起去逛一逛这座新建成不久的历史博物馆了。
2: 我们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呢，它占地面积达30亩，建筑面积7353平方米，展陈面积近5000平方米。那我们博物馆呢，共是分为4层，分为5个展厅。接下来呢，我就带着大家一个一个展区，大家去探索。一进入遗址博物馆呢，映入眼帘的就是位于我们序园厅正中央的这3具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之前在学术界呢，普遍认为猛犸象它是起源于120万年前的西伯利亚北部。那直到在2001年，于泥河湾遗址群的马圈沟遗址出土了一具完整的草原猛犸象的骨骼化石，就把这个草原猛犸象的起源时间从一百。

像泥河湾它的研究呢，研究一方面就是对考古的研究，比如我们在看场馆里面看到的一些化石以及石器，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对地质的研究，比如说这个场馆中心呢有一个这个巨大的一个地层坪，前面给大家介绍遗址公园我们有的一些研学项目，其中有一个呢是地层坪，就是面前的这个呢我们大概放了可能是几十种土，但那个遗址公园做的那个研学项目呢是做了一个浓缩的小型的地层坪，选取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七种土一起放到那里，哎，就学生来这边的话可以自己带一个小型的地层坪回到家里面，对，可以就把这个泥河湾呢咱们200万年的岁月放在一个小小的一个瓶子里面自己带回去。泥河湾它最早

0: 瓶瓶罐罐。
1: 这个就是夯土是吗？
0: 对，像它这个土壤的颜色呢，其实就体代表了它当时这个地区它湿度或者是气候的。
1: 嗯，
0: 这些土呢都是我们从各个遗址点从地面打到地下800米选的一些土壤。
1: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个深度越深，可能它的这个年代就越长，对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像现在这个展厅您其实看它颜色都会偏深一些，因为200万年前呢，泥河湾这边它气候是很湿润的。最开始咱们看序言厅在那猛犸象前面写了一个东方人类的故乡嘛，
1: 嗯嗯，
0: 咱们来到泥河湾就是因为它这个名字，它是东方人类的故乡。但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就是咱们脚下这个展厅马圈沟遗址提供的这个实物依据了。您看这个展厅的正中央呢，这边呢是摆放了一个猛犸象它的一个足迹化石，
1: 哦，
0: 对，这是一个原品，就像咱们下雨以后会在泥地里面留下咱们自己的脚印一样，猛犸象也留下了它的足迹。
1: 嗯，
0: 另外也是因为体重如果越重的话，这个足迹就会深。那猛犸象一头成年的草原猛犸象，它的体重能够达到8到19吨，所以您看它这个脚印能够达到1米之深。
1: 嗯，
0: 对，就是因为它很重。那这边呢，它就是再现的当时远古人类如何去餐食猛犸象的一个场景了。其实人和这个猛犸象它体型差距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怎么去吃的这个猛犸象呢？您可以看它这个脚
1: 是陷在了泥潭里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前面不是说这马圈沟它气候比较湿润嘛？之前呢这是片沼泽地，这个猛犸象刚好比较年迈，然后陷到了这个沼泽地里无法动弹了，才被当时这群幸运的马圈沟人发现把它吃掉了。
1: 嗯，
0: 平时同时呢您能看到其实它这个吃的还是一个生肉。
1: 对
0: 对，这个时候咱们还没有发现活的。那还有左边那个，他们当时用什么东西去吃的呢？就是这边这个人用2块石头简单敲击，咱们这个方式呢叫做打制，这个就是他们属于旧石器时代，就是。

0: 我们中华文明刚好也是上下五千年，所以姜家梁它这儿很多的跟咱们现代的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比如咱们姜家梁它是属于一个墓葬地，像这边如果您去到这个姜家梁那边的原址的话，它就是一个方形的坑，都是方形的坑，就跟现在咱们人们去世会埋到棺材里面一样，所以是个方形的嘛。这个姜家梁呢，它是属于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去过渡的，所以当时这个玉猪龙呢是在一个女性首领她的胸前发现的，这是她身份的一个象征。
1: 嗯，
2: 对，
0: 只仅此一枚的。我们这儿有一个余家沟遗址，它是在这儿我们发现了距今，先是发现了距今1.1万年的一个陶器残片，后面就像新庙庄一样，我们这个考古不断的发掘，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距今1.4万年的陶器残片。
1: 嗯，
0: 就是说泥河湾它还在不断的去

0: 花样新生活。
1: 那我们阳原县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还有许多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技艺。那其中最有名的，那就是我们这个毛皮文化了。那我们阳原县呢，是中国毛皮文化的发祥地，毛皮加工技艺传承几千年。那我想问一下张局啊，为什么我们阳原的毛皮产业会这么的发达呢？
2: 这呢就和我们阳原的地理位置有关了。阳原地处边塞，历史上呢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一个交汇地带，毛皮贸易呢是十分的发达的。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阳原呢就形成了独特的碎皮缝枕技艺。这个呢就是把各种零碎的毛皮料经过精湛的手艺拼接而完成的一个整个的皮料，这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如今呢，我们阳原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碎皮缝整加工基地，有毛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一共是呢1100多家，年加工毛皮材料1000多吨，占全国毛皮碎料加工总量的80%，形成了书香一叶、树村一品的这么的一个产业格局。阳原呢还建成了中国的毛皮文化博物馆，这个呢是全国首家展示毛皮文化的一个专题博物馆，系统的展示了中国毛皮文化的这么一个发展历程。
1: 好的，历史文化、非遗文化，包括我们的古朴文化，都带大家伙去了解到了。那想问一下张局啊，我们有没有一些这个生态自

0: 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河流，自西向东贯穿我们洋人全境，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
1: 嗯，那我们去到这个桑干河，可以看到一些什么呢？都，
0: 桑干河洋源段呢，河面非常的宽阔，水流也比较平缓，两岸湿地连片，水草丰美，是候鸟迁徙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在每年的春秋两季，有成千上万只候鸟在这里停歇觅食，有天鹅、大雁、白鹭等等，场面呢是十分的壮观。近年来呢，我们洋源县加大了桑干河湿地的保护力度，生态环境呢是越来越好了，也有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除了桑干河，洋源还有护流河、永定河等河流，以及南山的森林公园、青源山等。

0: 的天然的氧吧，也是人们休闲徒步、避暑纳凉的好去处。然后是清源山，清源山呢，是因为竹林寺而闻名的，山上呢风光秀丽，山势险峻，登顶呢可以俯瞰整个桑干河川，视野是非常的开阔，站上去心旷神怡。此外呢，我们阳原还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泥河湾温泉呢，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的代表了。泥河湾温泉呢，水质优良，富含多种矿物质，具有很好的养生保健功效。现在呢，泥河湾温泉旅游开发区呢已经建成了，也成为了人们休闲度假、温泉疗养的一个好去处。山水相依，人文相伴，阳原的自然风光，因为有了百万年文明的浸润，更显得深厚，而有灵气。在这里，你既可以探寻远古的文明，也可以欣赏山水的之美，还可以享受温泉的之乐，是一个集文化探秘、生态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好地方。
1: 那我们逛也逛了，看也看了，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可能很多的游客非常关注的一个点，那就是关于这个吃美食这一块了。那作为我们这个阳原县代表的美食，张局，您知道哪些呢？都？
0: 阳原地处晋冀蒙的交界处，饮食文化呢底蕴深厚，传统的特色美食品类也是相当的丰富。最具特色代表性的有华烧云的驴肉，川普团的疙扎饼，川普团的凉粉，阳原的黄糕等等。最有名的就当属我们川普团的疙扎饼了。疙扎饼呢是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疙扎呢？因为阳原人呢把锅巴叫做疙扎，这种饼薄如锅巴，酥脆香甜，层层叠叠呢最多有25层。选用的面粉呢也是上层是选用的面粉呢也是上等的面粉，加上芝麻、香油等等的原料，经过揉面、擀皮、烙制等多层的工艺精心制作，做出的疙扎饼黄金酥脆，香气扑鼻。是我们阳原人走亲访友的一个必备佳品。还有阳原的黄糕，这是阳原人餐桌上的一道主食。阳原黄糕呢，用黄米面制作而成，软糯香甜，营养特别的丰富。我们阳原人常常说呀，30里的油面，40里的糕，意思呢就是吃了黄糕特别耐饿，能走40里路。黄糕的吃法呢也有很多，可以蘸着菜汤吃，也可以包着豆馅吃，还可以炸着吃，各有风味儿。除了这些呀，阳原还有糊糊面，豆面糊糊呀也是一大特色。在历史上，阳原县因为盛产杂粮而被称为糊糊川。各种的面糊糊呀，是当地人的一个家常便饭。这些杂粮美食也是现在的一个健康养生的一个抢手货了。我们阳原的美食呀，带着浓浓的边塞乡土气息，用料天然，手艺传统，每一口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烟火味道。
1: 好的。听完张局的介绍之后呢，介绍完我们阳原县的旅游资源，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呢，可能像我一样，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想要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了。那么接下来，让张局给我们推荐几条旅游线路，什么时间段来阳原最合适？
0: 好的，主持人，下面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阳原最佳的旅游时间和必打卡的一些体验项目。4月份到10月份呢，我们这里气候宜人，非常适合户外运动，是非常适合大家来旅游打卡的。现在呢，是我们阳原的大黄杏成熟的时节，大黄杏酸甜可口，非常适合大家带着亲朋好友前来采摘品尝。5月、6月和9月、10月呀，是桑干河湿地观鸟的一个好的时节。在冬季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这儿体验一个温泉养生。在考古研学方面，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有专门的考古研学项目，可以体验模拟考古、石器打制、陶艺制作等等。适合亲子游和学生研学的古村探访游有开阳古堡，可以感受千年古堡的沧桑岁月。美食体验呢，可以品尝正宗的阳原黄糕， 疙扎饼、糊糊面等等。
1: 那我觉得啊，还有几条路线要着重的跟大家伙来推荐一下。
0: 好的，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两天一晚的行程吧。第一天可以探秘我们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和遗址公园，晚上泡一泡桑拿房的温泉，缓解一天的疲劳。第二天，游览一下千年古堡开阳堡，然后再逛一逛毛皮文创市集，然后再品尝一下我们阳原的特色美食。非常期待大家的到来，来东方人类的故乡泥河湾打卡。
1: 阳原县坐拥独一无二的远古人类文化资源，同时叠加了古堡、温泉、毛皮生态多元的文旅赋能了。那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能让更多的朋友了解我们阳原，走进泥河湾，感受百年人类文明的震撼力量，同时守护好我们的共同文化根脉。那在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希望我们的李科长再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来向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们发出一个诚挚的邀约。
2: 说了这么多，真心欢迎各位听众、各位朋友有空来阳原走一走，看一看，尝尝本地的小吃，逛逛山水美景。不管您什么时候来，我们这儿的风土人情都不会让您失望。
1: 阳原的故事呢，是一部跨越了百万年的文明史诗。今天的阳原人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让百万年的文明火种呢，在新时代继续发光发热。好的，非常感谢大家伙收听今天的《玩转京津冀》，我是大郭，我们下期再见。
3: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4: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3: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对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4: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